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务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

0: 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禽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3: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3: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6: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

0: 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

0: 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很高，位置比它的稻子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你给他递了，

0: 我，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出晚归，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好礼，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I ain't give you no more. Don't you love me no more? Goodbye, bye, bye tonight. 不爱我就拜拜，再重来我话也不精彩。
2: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
1: 你的高姿态比我高。
2: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3: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想要参与互动的话呢，欢迎大家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打开的是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进来一定要关注，不然下次就刷不到喽。
2: 哎，是的，很多朋友这个说，哎呀，好久没见到你们了，是因为你没关注啊。当然了，你要是关注我们，你每天都可以见到我们喽。
3: 那倒是，只要关注了，每天早上他会，你打开抖音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会闪动的头像，
2: 他甚至会优先推送给你。
3: 对，和你关注的谁谁谁正在直播，
2: 哎，
3: 是否点击，然后你就可以点击进来。
2: 对，欢迎
3: 我们在这聒噪了。
2: 是的，那当然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啊。在，哎呦，这么快，这个我们的。爱心私家车的孙警官就分享了一条路况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跟各位一起来说说看，看一看孙警官是行驶到哪里。

0: 人呢？
1: 他行驶在了阿山桥，目前保持一路畅通。
0: 好的，感谢孙警官。阿山桥情况整体不错。因为孩子们现在还是放假阶段，还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可能已经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了。所以呢，早间路况来说是非常。

0: 其次呢，你考稍微考虑一下我们后面车辆的死活好吗？就是他也不打转向灯，就在那蛇形扭来扭去的，要不然就是在没有车的这个路段上。你知道我今天跟一辆车，因为还是单行道，我跟一辆车19码，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1: 他这么慢，他要站在你前面。
0: 对，我在想，我说是新手
1: 啊，
0: 还是说是热车？反正不太可能嘛。你说这么热的天，对吧？你肯定是车发动好，你再出门的。是新手呢，还是说你在干别的事儿？你在打电话，还是你在吃早饭？
1: 那你有没有就是凑到他旁边瞅一眼？
0: 单车道，宝宝，我超不过去。我只能跟着他屁股后面使劲走，
1: 他可能会在想，我安全驾驶当中啊，
0: 对
1: 啊，着什么急？雷要自急的话，雷飞过去啊！
0: 啊，19码，你有点太安全了。好吗？
1: 对，城区当中的一些道路呢，有的限速是40码，有的限速是60码，咱们在规定的车速之内行驶就可以了。但是太慢，
0: 你也不要压车速啊。
1: 对，确实会给后车造成一定的困扰啊。
0: 是的，然后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很多朋友在留言，我们先看一下鹏哥啊，鹏哥说，你们是交通类还是其他的也管一管呀？
1: 我们什么都管。
0: 你先说你有什么问题，
1: 对，
0: 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会帮你联系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可以把你的问题转给他。
1: 如果是生活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听听看。
0: 哎，对。
1: 就是谁管吃瓜呢？
0: 诗词来喽，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铁铁也来说早上好呀，嘉欣，
0: 早上好呀，拿铁。
1: 刘琦说阿山路吧，阿山桥是哪儿啊？
0: 连着阿山路的就是阿三桥。
1: 对，
0: 姐姐，
1: 你顺着阿山路走，走着走着
0: 上桥了，
1: 上坡了，那就是了，
0: 阿三桥。不过这个早间来说，整体四座桥面应该都是非常畅通的，无论是阿山桥、友谊桥、邮件桥还是南陵桥，应该整体情况不错。路面上的今天早上天气也是十分的凉爽，相信也是给大家通行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好心情。那当然这个你看天时地利又人和，所以呢，希望今天大家还是依然要保持文明驾驶的习惯，安全出行，注意要礼让行人，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呢。
1: 对，今天行驶在西环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要提示一下啊，西环路从西环路到昆仑路一直到西环路到永红路的这一段，中间这一段路呢，最右侧车道它是有积水现象的，很有可能是早上的这个洒水车洒完水了以后，在最右侧车道它是有一定积水的。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为了您爱车的干净和整洁，咱们呢也是要慢行。因为我在早间走的时候呢，我前面的车车速挺快的，
0: 但是是不是这个西环路的非机动车道还是在维修？
1: 还是正在维修当中。
0: 明白了。
1: 对，最右侧车道，这个我前面那辆车车速挺快的，它那轮子一崩，把我前挡搞的都是小点儿。
0: 确实。
1: 虽然搞上小点了，我知道我车很脏，不必再给我添几个涂鸦。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在科目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路遇积水路段一定是要减速慢行通过的，不是让你加速溅起水花的。所以呢，这个在有积水路段，像刚杨提醒到大家的西环路这个路段，可能有洒水车给这个路面降温，所以呢，可能导致个别路口它是有一些积水现象。
1: 是的，
0: 大家减速慢行，缓慢通过就好了啊。
1: 对，行驶在西环路的各位朋友们应该可以观察到，最好是行驶在最左侧，左侧是完全是干的路面啊，
0: 哎，是很干爽啊。
1: 一起来看到发子
0: 啊，说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然后感谢 WHY 送的一颗小星星啊，谢谢大家，
1: 感谢。
0: 邓记又来喽，
1: 说又是睁不开眼的早上，打开手机就是两美女，
0: 那这不是让你睁开眼了吗？
1: 对对对，看到我们就行了，
0: 哎，对啊，
1: 就一天就满足了，
0: 就完全够了。
1: 这样的时候闭着眼睛吧，
0: 哎，对，装忧郁不小心掉进鸡圈，哇，你这个名字真的是以逻辑完全很，
1: 换个羊圈行吗？
0: 他说主播，
1: 你说
0: 你觉得我现在是睡觉还是熬通宵啊？
1: 熬通宵吧。
0: 首先恭喜你，你已经熬通宵了。
1: 对，你见到我们就是为了熬通宵见到我们吧，不然你早上起不来。
0: 对，就是你要明白，见到我们那一刻就代表着太阳也升起来了，好吗？你已经熬通宵了，所以接下来你应该说的是主播，我接下来是吃早饭还是睡觉？已经没有熬通宵这个选项了。
1: 我们小公鸡点到谁选谁吧。
0: 那既然那杨选吧，你建议他是吃早饭还是直接睡觉？
1: 我当然选吃了，
0: 就熬
1: 着饿着睡觉对我的身体不太负责。
0: 你熬到这个点了，
1: 对，
0: 你不如先吃一顿再美美睡去啊。
1: 对，吃完了以后会晕碳，睡得更香。
0: 哦，对，杨洋是晕碳达人
1: 啊，对，
0: 可以来请教他。铁铁说杨洋为什么不洗车懒懒嘟？
1: 因为杨洋就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就是我的车呢，它是有一个终身免费洗车的一个待遇的，
0: 即便是这样也不想洗，
1: 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利，我就会觉得哎，我啥时候去洗都行，就是不管我车脏成什么样，我啥时候去洗都行。
0: 但是反而这样洗的频率还低。
1: 对，反而我就会惯成我特别懒的毛病。以前我没有这项特权的时候，
0: 对，
1: 我就会紧盯着我车，我说哎，我车

0: 脏了，
1: 该洗了。
0: 我说我开单位来多丢人，我说去洗车，去洗车。但是我现在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1: 杨叔，现在我想洗就洗啊！
0: 现在逢人问到我，哎，你车这么脏，我一下不洗，我终身免费。
1: 别说啊，我没有问你免不免费，我只问你为什么不洗。
0: 我终身免费，我想洗就洗，你管我。
1: 啊，这个该，但是这两天建议大家还是别洗车。看今天的天应该是要下雨的。
0: 是的。
1: 啊，那么今天还是阴天啊。
0: 最近一周来说，这一周就叫这一周来说吧，都会有阵雨的现象啊。
1: 是的，然后看到这个庄忧郁，他说在外面早餐店看到年轻小伙吃饭，那一定就是通宵喽。
0: 那不一定，像我们俩这样的年轻小姑娘，
1: 我们俩就没通宵。
0: 对，
1: 我们甚至是起了个大早，还给全家人买早饭的。
0: 对呀、啊，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多健康呢。
1: 我们可孝顺又贤惠了。
0: 对，
1: 看一下这个糖什么
0: 罐罐，
1: 糖罐罐啊，说太好了，又是阴天，
0: 在不开灯的房间。唱，
1: 我就不唱，我看你怎么办。
0: 你们唱、
1: 啊、那铁铁说就不能是年轻的牛马吃早饭吗？
0: 不能，
1: 你得看多年轻了。你要看是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或者是比如说30多岁的40多岁的这些年轻人，青壮年
0: 啊，
1: 可能就是牛马了。
0: 对，
1: 但如果你看到10几岁的孩子，或者是20出头的，
0: 我们上学，
1: 对，人家现在放暑假，人家可能这个玩了一晚上。
0: 我们上课外班，我们上这个钢琴班、绘画班、舞蹈班。
1: 嗯哼，
0: 对呀、啊，
1: 所以啊，
0: 我们课余生活可丰富了。
1: 9点就是上课啊，宝宝上好早。
0: 对啊，就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1: 对对对，没错，现在年轻人比我们的时候心里有数多了啊。好吧，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也来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在克拉玛依柔没上，其实有发一条推文，就是向大家广征集意见，说40摄氏度的克拉玛依到底哪里最凉快？
0: 对，
1: 就是咱们克拉玛依人都去哪儿避暑？
0: 之前我其实听乐风说了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他说在乌尔河的白羊河大峡谷里面有漂流项目
1: 啊，你没玩过？
0: 我没去过
1: 啊，你就没去过白羊河？
0: 我没有去过白羊河大峡谷
1: 哦。
0: 然后他说，
1: 超级好玩，
0: 他说只要去，只要先进去，然后就可以跟水亲密接触，然后也可以开车进去，也可以怎么样进去，反正就是会和水亲密接触。
1: 哎，当然，
0: 就是很凉爽。
1: 而且我跟你说，那漂流相当好玩，你一个人可能还搞不定呢。
0: 你去玩了？
1: 我去玩过，因为当时我们去玩的时候，本来
0: 是今年吗？
1: 没有，是去年吗？还是前两年了？
0: 那行，那可以，那我能
1: 心里接受了。
0: 如果今年去没有带我的话，
1: 你是要不高兴的。
0: 以后你再去乌尔河啊，
1: 你就不招待我了。
0: 啊！
1: 你们家民宿不对我开放了，
0: 就是你上了高速都不让你通过，
1: 扣我双倍高速费。
0: 对，
1: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今天问问大家，一起来这个集思广益一下。克拉玛依的朋友们，你们都去哪儿避暑呢？因为大家知道8月以来，虽然说明天就立秋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秋老虎反扑更厉害，
0: 而且三伏天还没有过完呀。
1: 当然，今年三伏天还是超长 plus 版本。这个克拉玛依的热力啊，是完全没有减的感觉。那根据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呢最高气温也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所以热这个字就成为了近期天气的一个主旋律了。
0: 是呀，这段时间呢，寻找清凉去处也成为了不少市民的刚需。那咱们克拉玛依的避暑圣地是藏在市区的清水步道、林荫公园、购物商场，还是郊外的河谷秘境、山间凉地呢？反正我第一个已经推荐了，在白羊河大峡谷的漂流啊。
1: 那你要说这样的话，我推荐购物商场，因为杨最近有没有去新会家？
0: 去了。
1: 野人先生，你吃了吗？
0: 没有。为什么不带我？
1: 很好吃，
0: 里面是卖什么的？
1: 冰淇淋，特别好吃。
0: 哦，吃不了，不好意思。
1: 就是，
0: 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这样的肠胃脆弱的人群，不要轻易去尝试任何冰凉的东西。
1: 那真是不适合你。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聊聊看吧，就是只要是你心仪的纳凉好去处，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出来。比如说说说看你具体你都会去哪避暑乘凉啊、那当然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像咱们克拉玛依市区里面的也可以，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你知道一些山里面的景色也可以。
0: 对，
1: 像刚杨说到的，就比如说乌尔河区、咱们独山子区、白点滩区都可以。
0: 对
1: 啊，只要是你知道的地方，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0: 真的有朋友说到说在图书馆吧，既能带娃又能安静学习，还省电呢。
1: 哎，对，你看还有朋友推荐 KFC 呢，说有吃有喝说的呢。
0: 哎，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真好。而且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在那里你看肯德基或者是麦当劳或者是别的
1: 德克士，
0: 你买一个这个儿童套餐或者什么，还有小玩具呢。
1: 哦，对，还可以再玩一玩。
0: 对啊，多好。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啊。对，你看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个傍晚的水幕电影附近还挺凉快的。还有人推荐说可以去城南的体育公园散步。
0: 哎，是的，新建的一些体育公园和一些小公园，
1: 对，
0: 建议大家都可以步行去，你既锻炼了身体又纳凉了，
1: 对，晚上还可以散散步溜达溜达。然后还有朋友 朋友推荐惠家商场空调最凉快，还有免费
0: 茶
1: 水喝的。
0: 在这个超市的这个负一楼啊。
1: 对对对，你说多好的地方啊！你看大家集思广益这么多地方呢，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克拉玛依在这么热的天，哪个地方避暑最好？
0: 嗯，
1: 哎，室内室外都可以啊。
0: 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克拉玛依柔美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直播平台啊，多多的留言和互动，我们会随机送出精美礼物的。
1: 哎，没错。
0: 看到这个铁铁说，谁也不是20出头就开始当牛马？
1: 哎，没有哦，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现在还在环游世界呢。
0: 当猪狗吗？
1: 然后看到这个装忧郁说，克拉玛依交警好多哦。
0: 是的，
1: 为了保证大家安全啊。
0: 对，今年夏天呢，开展了非常多的这个行动啊。
1: 哎，是的，
0: 就是为了打击和治理各类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建议大家不要知法犯法啊。
1: 哎，对。然后铁铁又说，洋洋没去过
0: 啊，
1: 赖我赖我。
0: 嗯，
1: 等哪次我们和那个谁到哪儿去一下子？
0: 哦，对，
1: 哪个谁？
0: 这种就是典型的打嘴炮人设。
1: 没有，这个是典型什么？就是哎，下次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啊。
0: 下次就没有
1: 下次了，因为我相信这个场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商场或者在外面、
0: 嗯，
1: 你碰到了一个很多年，比如说7、8年、10甚至10几年没有见的以前的同学，
0: 但是当下都没有时间。
1: 对，然后说啊，亲爱的，好久不见，哎呦，你最近瘦了啊，我看到了啊，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啊，这个大家先寒暄一下，哎呦，怎么，工作真挺好的啊，杨，你现在挺好的，哎，我老刷到你直播
0: 啊，
1: 哎，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
0: 我们先加个微信吧，好吗？
1: 啊，好好，哎。下次咱俩约着吃饭啊！
0: 好呀好呀，然后就躺尸了，
1: 点赞之交。对，这个场景大家应该都有过，
0: 甚至说不定他加了我以后还把朋友圈屏蔽了。
1: 没有呢，他应该想研究一下你的朋友圈，然后
0: 他屏蔽我、
1: 啊，
0: 他研究我的，
1: 不
0: 让我看他的。
1: 我就是这种人。般若心莲他说，最好的避暑地方就是坐在家里面吹空调，那不浪费电吗？
0: 坐在家里多浪费电，坐单位，
1: 哎，
0: 坐商场。坐单位不好吗？
1: 把空调开到最低，
0: 嗯，把自己的棉被带来，
1: 在这里爽睡一下午。
0: 嗯、
1: 周末的时候，当然说是周末时候啊，工作日的时候可没有人让你爽睡一下午。
0: 除非你把床搬来也是可以。
1: 对，随便、啊、
0: 感受一下，
1: 你把家里电视也搬过来接上。
0: 嗯
1: 啊，你看这边上厕所、洗手都有，你水电都不要钱、
0: 哎，太好了，咋不早说？
1: 没想到、啊，
0: 没想到、啊，
1: 你这样说嘛，楼上还有空的办公室，你装修一下，不然。庄忧郁说：“那肯定是惠家，除了惠家，还至于惠家太喜欢逛商场了吧？你，
0: 嗯，主要是吃喝玩乐够一趟子就够了。
1: 对，你需要什么这里面都
0: 要吃，楼上也有，要玩楼下也有
1: 哦。然后你看这个结尾大师兄，
0: 嗯，他说避暑最好的地方，大某茶姬某茶。”喜某茶咱们这儿没有、
1: 你的意思是在奶茶店吗？是吧、这种奶茶店咖啡馆是最好的避暑，
0: 但奶茶店没卫生间，我不喜欢、你每次去卫生间、
1: 是每个都没有啊。
0: 嗯，我个人感觉
1: 大概率可能是那种，因为奶茶店它里面的这个座位也不会特别多，
0: 对，它的布置稍微少一些。
1: 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推荐 KFC。
0: 嗯，那对，又有卫生间，
1: 又吃又喝它有些比如说你带娃的话，它 KFC 还有那种儿童天地，虽然说不大、但是你可以稍微再让它在里面放电释放一下精力啊。
0: 那倒是，最起码半个小时你可以轻松一下。
1: 哎，对对对，这是没错的啊。
0: 嗯
1: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吧，你认为克拉玛依最好的避暑胜地是哪里？我们不限于室内室外啊，哪里都可以。像刚才很多朋友还说什么图书馆呀、KFC 啊、惠家商场啊都可以啊。如果说像杨推荐的白河大峡谷、还有朋友推荐图书馆，还有新华书店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向我们一起积极留言。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会在评论区来这个随机抽几位幸运的朋友。如果说你推荐地方确实是值得100分的话，我们会给大家送出随机的小奖品哦。
0: 嗯，
1: 那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留言。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凉爽，天气一凉爽心情就好。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九二六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四级，气温达到了25到33摄氏度，预计6号一直持续到8号，各地会有多云和阵雨的现象，局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西北阵风4至5级。
0: 哎呦，那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以及明后两天呢，可能会有这个下雨，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洗车。
1: 是的，
0: 但各位可以稍微忍一手啊。那再来关注

0: 一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4到36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最高温度在36到38摄氏度。整体的气温呢较前两天来说是稍稍有所下降的，那体感温度来说也是比较凉爽，今天早间最低温度只有25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您的穿衣风格。那如果说这几天都是有雨的话，大家出门前还是要携带好您的雨具哦。
1: 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建议保护好自己为主要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1: 那以上的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整体来说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这两天呢都可能会下雨啊，局部地区是小到中雨，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根据天气的变化，如果说本周末您是有外出计划，要根据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携带好相关的雨具和防护用品啊。
1: 对，洗车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再耐点心等一等啊。
0: 我觉得忍一忍吧，别洗了。你知道有一次我洗车，我真是跟杨在一起时间太长了，我决定最近要疏远你了。
1: 洗完就下雨是吧？
0: 不，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
1: 甚至下了那场奶茶雨。
0: 我也是欠儿的，我真的是欠儿欠儿的。头一天下午去洗车，然后因为我们家楼下不是开了个途虎嘛，然后我又有会员，然后会员洗车是半价，我觉得很便宜，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洗车，他说哦，今天车全部排满了，洗不到了。我说那这样，我把车就留在这儿。明天早上开门，你们有时间就给我洗，洗完之后给我打电话，我来拿就行了，对吧？然后呢，他说好，他说那你预约一下，然后他说哦，你是明天早上第一辆车，我说太好了，他说他们10点钟开始洗，我说好。人洗完，其实他们洗完也就11点左右吧，
1: 对，
0: 我也没有周末嘛，也没有要出门的意思，然后我说那就先把车停到别人这个门口行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美女，你的车洗好了，可以过来开了。我说好的好的，一会儿就去，刚好我想倒垃圾，我下楼倒垃圾，我就拿着这个车钥匙，我就往那走，
1: 下雨了。刚洗完哦，
0: 然后你知道，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把它开到地库去，因为我觉得实在是不行，我觉得我刚洗完的车，这而且那个雨势看起来并没有减小的意思，
1: 就是它会逐渐增大，但是你多留个心眼。
0: 如果它是滴答滴答的就算了，我看着它就要越下越大了，我说好，果断开进地库，然后开进地库又干了一件事情，我拿出毛巾又把车擦了一遍。
1: 哇，你说早有这么勤快，也不至于花那个半价钱。
0: 我早有这么勤快，我在因为我地库还有个自助洗车的地方，我在那我就把车洗了，我何必呢？
1: 所以说人啊不能懒，要勤快一点的话。
0: 不，你知道这个事情告诉我什么道理吗？计划赶不上变化，
1: 有的时候还是懒点好。
0: 对，真的，我就那天我说，哎呀，我说洗了吧，把车，说这两天感觉也不下雨，万万没想到。而且就在我从洗车店开回地库的那一段，这雨就越下越大，导致我在地库擦了我一身汗。然后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从地库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1: 雨没了，是这样的，
0: 老天爷笑了，我哭了。
1: 因为我经常跟这个雨打交道呢，我也跟他习惯了，我就说嘉欣刚好洗车洗完了，你们就可以出现了。
0: 你知道我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我，真的打不死我的，为什么一直在打我？哎，所以大家洗车真的还是要看天气，不然真是浪费钱，浪费你的精力，浪费你的感情。
1: 对，尤其是要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解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
0: 是的。
1: 再来看到的是庄忧郁说睡了睡了不能熬了，
0: 你这熬穿了，你现在说不能熬了。
1: 好运鸭也提示我们说明天要立秋了。
0: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啊，夏天就要跟我们 say 拜拜了啊。
1: 真的是，哎，我感觉夏天还没有就适当过它的威力呢，要秋天
0: 还没威力。洋洋现在不要说这种话哦，
1: 就是你看啊，
0: 你是地某鞋的，
1: 我知道，但是大家应该也能分析出来，就是热一周凉一周，啊，热一周又凉一周，
0: 这还不行，得一直烤着你才高兴。
1: 我感觉以前是这样一直烤着的，就是蒸煮模式啊。
0: 忧郁说了，上次不是下雨吗？当时我不知道，快出小区门了，然后突然被大雨袭击了，直接就是美美洗澡。
1: 一看你就是出门之前没有看我们的节目啊。
0: 你真是心态好好。铁铁说明天就该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
1: 那我就静静的坐在天山路100号等铁铁的快递和外卖了。
0: 这样吧，我跟洋洋我们俩不挑，我们就喝最基本的就行了，也不用给我们加什么小料，
1: 蜜某冰城也行，
0: 对，柠檬水就算了，我们就喝奶某茶，最近很久没喝了，
1: 对
0: 啊，我们就等他，如果他明天不给我们点，我们就一口水不喝，咳嗽我们自己好不好？
1: 好，
0: 我们让他感受一下失去最爱的人是什么感觉。
1: 如果收到了我们可以发朋友圈，但是没有收到要在朋友圈骂他，
0: 我们甚至还会发抖音艾特你。

0: 我们给你反图啊。大师兄他说不好意思，我广西这边还是热热夜夜的耶。
1: 啊，这位老表，你夜夜的一定要防暑降温哎。
0: 表哥我回来了哦。我觉得广西朋友们说话都好可爱，有云贵川那边我觉得都很可爱。
1: 哎，我老公是广西人。
0: 哦，是吗？他好像是广西的。嗯、
1: 对。
0: 哦，所以他会说广西话吗？
1: 不会。
0: 哦，完全不会。
1: 他爱学
0: 长大的是吧？
1: 他爱学习。
0: 那比如说他的家里人有没有会说广西话的？
1: 听不懂。
0: 你听不懂？
1: 听不懂。
0: 你是完全听不懂的？
1: 对，完全听不懂。
0: 有会说的，但是你听不懂。
1: 对。
0: 他能听懂吗？
1: 就是、他能听懂，他可能是基因问题，就是觉得可能也是听习惯了，从小到大。
0: 他能听懂，但是不能交流是吧？他不会说，因为
1: 不会说，他说的还是普通话，但是对方也能听懂。
0: 哦，就是一个是用这个
1: 广西方言，
0: 然后一个是用普通话，但他们俩可以无障碍交流。
1: 哎，对，
0: 好神奇的事情，
1: 这就是基因的强大，朋友们。
0: 对，就像杨天真，他生下来就听得懂四川话。拿铁说，嗯，我不是广西人啊。
1: 哎呀，你是我第二位老公了啦，不要这么高调的说了啦。
0: 对啊，这种事情就不要拿台
1: 这种事情
0: 讲了啦。
1: 对啊，就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行了。
0: 而且杨老公前两天还跟我出去逛街呢、
1: 啊、对，
0: 说好久没见到铁铁了。人家说你们在搞毛，开玩笑，开玩笑，
1: 开玩笑。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希望各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今天好天气的这样一个时间里、嗯、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虽然说很凉爽，但是呢，各位知道秋老虎还是威力很大的，
1: 哎、
0: 所以呢，我们不能保证说立秋之后就一定天气凉快，大概率气温还是会升高的。
1: 不要掉以轻心啊，
0: 哎、
1: 就是这两天凉快是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0: 嗯、
1: 就是让大家舒服两天、嗯，过几天再折磨你们。
0: 哎，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这个评论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留言，说说看。啊，说你认为克拉玛依的避暑圣地是哪里？就是在这样一个这么热的天气当中，你会选择哪里去避暑呢？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
1: 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的马里奥说，克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还是较大的。
0: 嗯，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发来的我们克白路的最新路况啊。那各位可以继续在评论区留言，无论是微信平台还是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那大家可以留下您的想法或者是推荐的避暑的圣地。那我们今天呢也会随机从这些留言当中抽取到几位幸运的好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奖品。那想要这个把精美奖品带回家，欢迎大家多多点赞，多多留言。
1: 对，同样的，今天也有点赞到一万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的一些游戏环节啊。
0: 哎，是的，各位加油哦！
1: 啊，对，目前是2600赞，那希望各位多多动动发财的小手，一起赞起来吧。
0: 是的，那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来赶紧刷新一下平台啊，看到开心宝贝，
1: 说嘉欣和洋洋，
0: 喂，
1: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求我们吗？如果是借钱的话，我们两个都不是这个合适的对象。如果说要带我们出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话，我们很乐意奉陪，是吧？
0: 杨那杨，你掏我那份就行，杨那份他可以自费啊。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哎呦，我们这画质又怎么了？
1: 画质好感人啊！
0: 哎，真的，我都快哭了刚才。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几则消息啊。这个有一些车主，你的车要办年审了。
1: 对，该审了，
0: 该审，
1: 该审的审，不该审的没审。
0: 各位不会以为买了车之后你的车就不用审车吧？
1: 我以为买了车之后连油都不用加呢，说实话。
0: 我以为有人会给我买车的，我以为可以捡一辆车的。
1: 因为到了法定这个成年的时候，
0: 发一辆
1: 。
0: 好，太过分，我们俩真做梦太。
1: 哎，有些梦还是可以许一许的，万一呢？
0: 有人给你发一辆车，
1: 万一百年之后，对不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这个克拉玛依的各位车主朋友们，有些车要办理年审了，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为了进一步加强克拉玛依市道路运输行业的安全管理，现将39辆营运车辆年审逾期和303辆营运车辆即将逾期的信息进行公示，各位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的名字啊？那也请这个公示的所有人业户自公告之日起要及时办理道路运输车辆的年审业务。
1: 对，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第33条，道路运输车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年度审验，违反上述规定的，将依据本条例的43条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0: 不少呢，
1: 你这不审了还得倒贴钱，你说这
0: 对
1: 不合适啊。然后未进行年度审验超过6个月的，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办理车辆道路运输证的注销手续，
0: 直接就不让你运输了。
1: 对，超过6个月你干都不行干了。
0: 对，你不去搞的话就是违法营运啊。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具体的名单呢，大家可以搜索克拉玛依融媒来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你车，有没有你的车。大部分的车呢都是挂在公司名下的。
1: 公司名下，
0: 是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有一些是这个已经逾期的，有一些是即将逾期的，个别车辆是在个人的名下，那大家赶紧来检查一下你的车辆是否在这份名单上吧。
1: 对，人还不少呢，
0: 关注一下克拉玛依融媒啊。
1: 铁铁问，是嘉欣是 C1 的本还是 C2 的本？
0: 当然是 C1 的本了。

0: 好说。
1: 我手动挡，你是 C 二的本儿，你只会开自动挡。
0: 我都会开，我也是手动挡，但我 C 二啊，你为什么 C 一啊？
1: 因为我学的当时是手动挡。
0: 我也是手动挡啊。
1: 手动挡是 C 一，宝宝。
0: 是吗？
1: 只开自动挡才是 C 二，
0: 是吗？
1: 回去复习科目一去。你现在没有，
0: 我可能拿到驾照的时候都没有
1: 资格，你没有资格成为出题人。现在，
0: 看我今天帮大家讲了一个知识啊。
1: 杨是 C 二，杨是 C 一，但是就是你考的时候就是考的手动挡。
0: 手动挡。
1: 对啊，那你就是 C 一啊。
0: 手动挡是 C 一。
1: 如果你只考自动挡是 C 二。
0: 哦。
1: 好，先把你踢出我们科目一出题组，你到答题组去。
0: 我到注销组。
1: 对，你到步行组去你。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这个刚说完车的事儿，那我们来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一下啊，
0: 咱们孩子的事儿。
1: 对，克拉玛依区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托育班开始招生。
0: 是的，为了完善普惠托育的服务体系，推动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结合克拉玛依区的实际，现在就2026年的秋季办公办幼儿园托育班第一批次的招生工作公告如下。
1: 是的，那本次开设托育班的公办幼儿园呢，有中心幼儿园、西月潭幼儿园、风云幼儿园、前进幼儿园、南泉幼儿园、康乐幼儿园和红旗幼儿园。
0: 嗯，
1: 那各园的托育班具体学位是以实际可提供的学位为准啊。
0: 嗯，招生的对象呢是2023年9月1号至2024年8月31号之间出生，并且是克拉玛依区户籍、身体健康的适龄幼儿。
1: 嗯，那当然这个托育还是有些收费标准，因为是在这个暑假期间来这个陪伴小朋友们。
0: 嗯
1: 啊，所以呢托育服务为自费项目。
0: 嗯，
1: 那费用呢包含的是托育服务费、托班的伙食费这两项。收费标准呢是严格参照所在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伙食费现行的执行标准，
0: 嗯，
1: 按照规定公示并且收取的，所以各位家长不用担心啊。
0: 是的，报名的时间在2026年8月5号一直到8月14号，昨天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对，
0: 希望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要及时的了解时间段的情况，然后及时报名。
1: 是的，那具体该如何报名呢？首先家长可以扫码登录公办幼儿园托育班幼儿信息登记这个招生平台，按照要求呢完整填报幼儿以及监护人的信息，其中就包括幼儿的户籍信息、姓名、性别、族别、身份证号和实地的居住地和法定监护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联系电话，一定要确保的是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才可以。
0: 嗯，第二点呢，要上传您的资料、法定监护人以及幼儿的户口本，包含户口本的首页、法定监护人双方的信息页和幼儿的信息页，以及实际居住地址，以这个幼儿当前居住的地址为准。
1: 嗯，
0: 按照规范格式来填写就可以了。上传的材料必须要清晰可辨，户口号、身份证号等关键信息不能遮挡和模糊啊。
1: 没错，那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提前了解好需要申请的材料，一次就办完。
0: 是的，
1: 那入园申请呢，每位幼儿仅限申报一所公办幼儿园的托育班。
0: 对，
1: 哎，你不能说这个我康乐也试一试，红旗也试一试
0: 啊，
1: 你只选一个，
0: 你不能广撒网多捞鱼啊。
1: 对对对，是的啊。那录取办法呢？如果说你申报的幼儿园托育班学位很充足，
0: 嗯，
1: 那符合条件的就会全部被录取。
0: 嗯，
1: 如果说你申报的这个幼儿园人数已经超出学位了，
0: 嗯，
1: 那按照幼儿出生年月由大到小会依次录取满为止。
0: 哎，
1: 那为了保障正常班的规模与保教质量，如果说单所幼儿园申报人数比较少，
0: 嗯，
1: 那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可以对该园符合条件的幼儿进行统筹和调剂。就比如说这个幼儿 A 幼儿园只报了四个孩子，
0: 嗯
1: 啊，那可能这个因为孩子数比较少，就可能会把这四个孩子进行就近的调剂，所以各位家长要提前知晓啊。
0: 四个孩子我们就不开班了。
1: 哎，对，要提前知晓这个
0: 对
1: 这个问题啊。
0: 是的，2026年8月23号一直到8月27号，
1: 嗯，
0: 由幼儿园会以电话的方式来通讯，通知这个录取的幼儿家长，告知入园的办理流程以及要求。那这个期间没有接到通知的，也就是没有被录取啊。
1: 没错，
0: 在这个8月23号到27号这几天的时间之内，
1: 没接到电话就代表没有被录取啊。
0: 对，那家长朋友们就可以自主选择克拉玛依区民办的托育机构就读了。
1: 嗯，
0: 民办的幼儿机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参考说明。
1: 哎，没错。那当然，在第一批次结束之后，如果说公办幼儿园的托育班仍然还有空余的学位，
0: 嗯，
1: 那也将会启动第二批次的招生。但如果第一批次学位就已经全部招满，就不再组织后续的招生计划了啊。
0: 是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告只适用于2026年的秋季公办幼儿园托育班的第一批次招生，
1: 嗯，
0: 不涉及其他学段和其他批次啊。家长对所填报的信息和上传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0: 必须得负全部责任。凡是有弄虚作假、材料不清、影响审核和录取的，后果还是由监护人来承担。
1: 没错，那网上信息登记的先后顺序呢，和录取结果无关，不是说我先登记就会先录取啊，不是这样的。那本次的托育班招生和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招生是相互独立不关联的。不是说这个托育班我报上名了，那我们家娃娃是不是今年9月份就可以直接去上小班呢？不是，上幼儿园小班还是要单独再次去进行报名的。幼儿当年如果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情况需要就读小班了，必须按照克拉玛依区小班招生规划另行登记报名啊，是不通的啊。托育班是托育班，幼儿园是幼儿园啊。
0: 对，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教育局的招生咨询电话0990-6238-199 6238-199。
1: 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0: 对，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具体的这个，比如说交费的时间、交费的金额具体有多少，或者是上课这个比如说托育的时间也会有啊。
1: 是的，这个融媒，我们这克拉玛依融媒的公众号里面呢有这个，比如说在公办幼儿园位置已经满了、那大家可以联系民办幼儿园，也跟大家很贴心的把联系电话，然后包括老师以及具体的费用和地址都跟大家很详细的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合适的幼儿园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是的，非常方便啊，也是帮很多家长朋友们，如果说上班
1: 烦恼啊，
0: 上班确实忙，然后呢父母也不在身边，不能帮忙照看孩子的，这是一个好的去处啊。
1: 哎，确实，你看铁铁你再这样说话真的我把你拉上完小包才能上，
0: 对对对，
1: 我还得买个大包去上大班呢。
0: 对，小包就只上小班呀、因为小包的书也小。
1: 对呀、与你无瓜，少刮我，真是气人。
0: 0921说杨昨晚没睡觉吗？
1: 两种情况，第一杨昨晚熬夜了，第二杨昨晚睡太多了。但是众所周知、睡太多也是起不来的。
0: 那倒是、就是
1: 哪种
0: 早上饭吃太多了有点晕碳、
1: 晕碳了呀。看一下铁铁报一下路况啊。
0: 南陵桥和胜利路路口堵堵堵，
1: 首道路南陵桥和胜利路的路口啊，目前是比较堵车啊，各位可以减速慢行，提前绕道通行吧。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早间有任何路况包括红绿灯比如说出现了故障、某一个路段的护栏出现了缺损，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会将看到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给我们的交警同志，希望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具体的情况。那昨天呢有朋友跟我们在平台上发了一个就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有一个男士吧，应该是啊，边开车边抽烟，
0: 对，
1: 非常嚣张，手还拿到车外面了，
0: 对，
1: 啊，非常明显，车牌号拍得一清二楚，
0: 对，
1: 我们也讲，你干什么？
0: 我强烈谴责这类的车主朋友
1: 啊！我们也将这个信息呢是第一时间就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了，交警同志呢也表示到会根据这个具体的这个。照片上的情况，
0: 对，
1: 来分析一下具体路段，因为如果说你光找车牌号是不一定好找的，
0: 对，
1: 你得看一下它具体在哪一个路段，所以大家如果说曝光不文明驾驶行为一定要把具体在哪一个路段方向带上。
0: 他好像说了吧，
1: 说了吗我忘记了，
0: 在准噶尔路的和什么的什么十字路口。
1: 哦，
0: 说实话在这个开车你抽烟，我说实话如果是实在是瘾大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
1: 抽
0: 不是，咱们就把自己就是你就熏自己就可以了。你手伸到外面，首先
1: 烟就飘出去了，
0: 烟就飘出去了，再加上有一些城区老旧小区或者是城区当中有一些修路的路段，它本来道路就会变得很窄，然后如果两辆车并行的话，你的手这么一炸，就像我上次说的一样，它一弹烟灰全洒在我车里了。
1: 哦，其实确实烟灰会飘到旁边车里面。
0: 对，你就不光说我爱不爱闻烟味这回事儿吧，就这个烟灰都够我洁癖一辈子了。说实话啊，说实话，所以在这里就建议各位能在开车的这段时间能忍住的一定要忍住。
1: 对，因为而且你边开车边抽烟确实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因为你有一个手必须肯定是要拿烟的嘛。
0: 对，
1: 双手
0: 是要双手握把的。
1: 对，你不能双手，你不能单手开车，并不是很帅啊，各位。
0: 对对对，那如果说实在是忍不住，实在是瘾大，那我们就是
1: 停下来抽吧。
0: 对，停下来抽。
1: 找个停车场，你抽完你再出发呢。
0: 然后你要考虑自己，你就考虑自己就行了，你也得考虑别人啊。
1: 对，是的啊，
0: 不要总是把手伸出去，不要让这样的这个你热爱的烟雾。感染到别人，
1: 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文明驾驶，文明驾驶，比如说不往车窗外抛物，包括还有这个不要乱扔烟头，不要乱弹烟灰，这个都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几点啊。然后来看一下，铁铁又说南陵桥，南向北的上桥处在路面修补，所以会比较堵车。
0: 明白了，
1: 好的好的，收到了，感谢铁铁的温馨提示哦。那南陵桥。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经常卡痰的嘉欣。
3: 早上好，我是嗓子通通的杨洋。
0: 大家好，我们是每天这个疾病缠身，但依然坚守在岗位的
1: 星星夏阳。
3: 怎么说呢？早起就是会有各种的。
0: 听得出来
3: 不适的症状，
0: 听得出来我跟杨还是非常热爱工作的，
3: 对，
0: 即便是困难重重，我们依然是跨越千山万水，
3: 对，
0: 来到了这里，
3: 哪怕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还是得在这里。

0: 做着直播。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被这个灭光灯弄到眼睛，现在干眼症越来越严重了。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每次我一说我干眼症，你就要笑？
0: 他的笑点在，
1: 就是名字很好玩。
0: 宝宝告诉我他的笑点在哪里？
1: 就是如果
0: 你在笑话我，
1: 不是？如果你没有跟我说过干眼症这个症的话，我都
0: 不知道，
1: 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病症
0: 啊！
1: 我真的
0: 傻瓜。就是自从我干眼症之后，你知道现在叫什么？就干眼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畏光。
1: 哦，不能直视阳光是吧？
0: 对，我无法直视。
1: 最无法直视的是阳光，
0: 我活在阴暗，我活在阴暗里。我本来我觉得内心也阴暗的很。
1: 就是如果是比如说今天是阴天，然后呢露出一丝光线，那个光你
0: 倒也没那么夸张啊。就是比如说强光，因为在周末的时候，上周末不是一起去乌鲁木齐跟朋友，然后在回程的路上
1: 啊，
0: 它会有隧道。
1: 哦，
0: 隧道的时候你就因为隧道是比较暗的嘛，是黑的，你就会觉得啊很舒服。
1: 隧道里没灯啊。
0: 不是，就是那种，它是那种灯嘛，它不是那种强光嘛，就是正常的灯嘛。出隧道那一瞬间，强光袭来，知道那种感觉吧？
1: 我明白，就睁不开眼了。
0: 累了，我甚至相当长的一段路我都睁不开眼睛，我得闭着眼睛。
1: 你让同行的人开啊？
0: 就是我没开车
1: 啊，
0: 我甚至没有开车，就是我都没有办法透过车窗看到外面。
1: 哎呦，
0: 然后你知道眼睛就是完全睁不开，就是你得一直这样，就是眯着眼睛，特别难受。而且除非你要戴那种很黑的墨镜，可能才会有所缓解。
1: 哎呀，
0: 这畏光流泪是干眼症。我现在被这个面光照的，我每天睡觉我都流泪。我不知道是我真的很伤心，还是
1: 没事。时间久了，下次就可以看到嘉欣在直播间里表演，一秒流泪，
0: 泪流干了心。拿铁说他在嘲笑你，嘉欣痒痒坏坏嘟。
1: 我没有，我是真的没有，就是
0: 笑话我，
1: 就是。
0: 我知道呢，杨真心也坏得很，他没有看起来这么单纯。
1: 这个病症，说实话，以前你跟我提过，我说
0: 就
1: 有这种症状呢，
0: 就是不在乎我，完全都不说哦，我最爱的姐姐这个干眼症，我去了解一下，完全就是不在乎。
1: 没有，我以为就是自己感觉眼睛很干，然后就要干眼症。我以前是这样的感觉。
0: 我跟你说，现在要是站着我就给你一脚。
1: 然后后面听着听着听多了，说真的有这样的病症，
0: 当
1: 看来世界之大。
0: 无奇不有。来看一下路况，来自 LS
1: 说，西环路南向北碧水云天路口就开始堵
0: 啊，
1: 目测已经堵到森香水岸入口沿那里
0: 啊，
1: 不知道再往北路况如何。
0: 为什么会堵啊？西环路南向北从碧水云天路口开始堵，已经堵到森香水岸了。西环路是出现了交通事故吗？还是什么情况？各位知道的，首先感谢 LS 啊，给我们送来这样路况。那知道为什么堵车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啊。
1: 对，再次跟大家提示啊，西环路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呢，是全线封闭施工的状态啊。
0: 对。
1: 那这个西环路的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可能会有，因为每天非常的临时和机动啊。
0: 对。
1: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0: 作业车
1: 在这个道路的两最右侧车道来进行占道施工。那建议各位还是要谨慎驾驶，缓慢通行。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在碧水云天和森香水岸的这两个入口这里已经有点堵车了，我们抓紧时间走到绕行好了。
0: 对，冉来解答了，他说没有事故，就是单纯车多。
1: 早点出门吧，
0: 说大家排队啊，在这里。好的，好的，收到了。那既然西环路，但是这个点还在堵。
1: 这个点还在堵，怎样？
0: 没想到。
1: 对，因为我早间走西环路，它车流量是纯大，而且最右侧车道它会有一定的积水现象，那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最左侧车道行驶，还是比较好的。
0: 是的，但是一般可能最堵车的时候在9:30前后，现在已经9:54了，甚至大部分朋友应该都已经快到单位了，或者已经到了。
1: 其实大家昨天在翻周三这座大山的时候，就有点筋疲力尽了，
0: 翻不动了。
1: 对，昨天翻完了以后，今天早上起不来了，
0: 睡个懒觉
1: 啊。对，
0: 然后刚好这些人全都是要走西环路，
1: 是是是，
0: 哇！
1: 我们住西环路附近的朋友们啊，昨天辛苦了，
0: 早点出门，各位以后啊，你说不要被堵在其中，好吧？那既然是单纯的车流量大，那也希望大家还是注意把好您的方向盘，保持安全的车距很重要。然后看到已读不回，他说不要怕堵车，自从学会了新变道过弯开窗加持，
1: 你要这样
0: 出去，真是的，
1: 既说一些我们说不了的大实话。
0: 大家还是要这个减速慢行啊，这个变道一定要打灯啊，这个要做文明有礼的克拉玛依人，真是的。
1: 对对对
0: 啊，铁铁说星期四
1: 用英语怎么说？
0: 考你呢。
1: Friday
0: 星期五。
1: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Friday.
0: Friday 星期五。
1: 哎，就周四不会说了。
0: 星期六呢
1: ？Six day.
0: Today was seven day. But eight.

0: Friday。 那 Friday 那星期四应该是 Friday、
1: 对，
0: 好，是 First day。
1: 哦，应该就是、
0: 然后 Friday， 然后 Saturday，
1: Sunday，
0: Saturday 是星期六，
1: Sunday 周天
0: 啊，稀碎，咱俩都挺稀碎。
1: 你喜欢过周四和周六吗？
2: 好了，不要再说了，真是星期五几，星期四就星期四吧。
1: 你看有朋友说是 Thursday，
2: 谢谢你哈，慢慢走。
1: 嗯，
2: 你这样其实如果说你打英文出来，我们不一定会拼。你要打，
1: 哎，打英文出来我是会拼的。
2: 好、好，
1: 你要是问我汉语的话，我是不会拼的。
2: 杨是这个拼音达人，他啥都会拼、
1: 对对对，以后我们科目一。大家不想学习，我们学学英语。
2: 对，杨老师教大家，这是我们的外教请过来的。
1: 嗯，我精通，
2: 从毛里求斯请过来的老师。
1: 我精通这个，哎，英语前面的那个就是两个符号里面的那一段叫什么？
2: 什么哪个？
1: 就是如果你不会读这个英语，然后前面不会有一个提示
2: 音标
1: 啊，音标。
2: 哇，老师在毛里求斯不学音标对吧？明白明白明白，这是你的教学短板。
1: 只有杨老师对音标非常的熟悉，对别的都不太熟悉。
2: 谢谢老师，学了之后反就跟没学一样，
1: 也都不会说好吧好吧。我委婉一点说，就是强森的超车、秋明山的过弯和杰森斯坦森的暴力都是一马平川。
2: 你很暴力哦。拿铁说了精通，对，我们杨是精通的啊，没问题没问题，这都没有问题。我们来看条路况吧，来，杨老师，我们用英文来跟大家说一下条路况。
1: 这个、
2: 没标音标你不
1: 会、
2: 对对对对，忘了，不好意思老师，是
1: 为难我了，
2: 大意了大意了啊、啊，然后来看条路况，来自邮政杨师傅啊。
1: 说路况就听926，新河路双向一路畅通。
2: 嗯，不错不错，这条路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好的，感谢杨师傅，也感谢杨老师啊，在这个一早上给我们教了这么多没用的英文啊。啊，铁铁说了，熟悉到不知道叫啥的音标。哦，杨老师日理万机，忙点好啊。
1: 我差点说成语法，还好我没有说出口，不然我们变成了全天下的笑话。
2: 你已经是个大笑话，以后叫你花花。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克莱玛依新闻，新闻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吧，
1: 拜拜。

地方抗争就做得非常不错，特别是它的电机工科，它的熟练对付能力能够实现新技术强度保证效果的长效性。

从军人逃跑到智能逃跑，记住这每一寸身体都要用智能注入底气，才有可能下一步将持续做好士兵工作的工作。以科技创新创造隐藏高效的设备，为完成今天原油生产任务，珍惜技术。

0: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快要被你融化，你我就是星辰本身。那在今天呢健康环节，我们将一起来聚焦多地牛蛙检测出抗生素和兽药，那对人体的伤害究竟有多大呢？
3: 8月3号，多平台牛蛙抽检抗生素超标冲上了热搜。那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对于多个电商平台牛蛙产品进行了检测，发现到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的它超标了将近5倍之多，有样本甚至还检出了禁用兽药氟南唑酮。
2: 嗯，没错。那牛蛙到底还能够安全吃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结合这条新闻线索，并且多位专家的观点，给出大家正确的解答。你就像氧
3: 气，没你不能。此次报道的检测结果显示到，多个送检样本的抗生素超过国家标准或含禁用兽药成分。那专家也表示到，不同兽药的残留风险差异也是很大的。
2: 嗯，是的，比如说像恩诺沙辛和氟苯尼考，在国家标准限量的范围内它是安全的，主要风险呢在于长期或大量摄入超标食品，可能就是不安全的了。
3: 嗯，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氟南唑酮，其代谢物因为它明确的致癌性和遗传毒性，属于国家明令禁止检出的物质，风险等级最高，而且它的严重危害，我国及欧盟等美国等国家已经全面禁止在食品动物当中来使用了。
2: 没错，如果说不小心吃到了超标的牛蛙，但是呢不等同于直接对身体的伤害，单次抗生素超标对于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问题不大。那当然营养师也表示啊，一次吃到这种牛蛙完全不会出现任何症状，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耐药性，在水产养殖中不规范的使用抗菌药会在养殖环境和食物链当中筛选，传播耐药菌和耐药基因，最后影响人类感染时可以用的治疗手段。
3: 对，专家也曾表示过啊，食物抗生素超标最直接的影响是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可能会诱发腹泻、消化不良和腹胀等症状。那部分过敏体质的患者，即便是摄入量小，也可能会出现皮疹、瘙痒，严重的时候甚至是引发喉头水肿或者是过敏性休克。长期摄入药物的残留超标的牛蛙，也会持续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对于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尤为不利。美丽的像幅
2: 画，我的情绪应付。但很多朋友就会问啊，说牛蛙还能够安心吃吗？答案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合格牛蛙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本次检出问题的呢是部分批次，不代表整个品类有问题。那营养师表示，牛蛙呢的确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数据显示每100克牛蛙肉当中的蛋白质是19.5克，它跟瘦肉很接近，但是脂肪仅有0.9克，比鸡胸肉还低，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而且牛蛙呢还富含多种的纤维氨基酸，总量比很多的鱼

0: 都要高，因此它吃起来是特别的鲜美。除此之外呢，牛蛙当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含量也是很高。但如果要吃牛蛙，希望你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 第一点，就是要从正规渠道来购买，要从大型商超、规范餐厅购买，尽量选择能够追溯来源、有合格证和近期批次检测信息的正规渠道。那这个因此吃合格的牛蛙是没问题的。除此之外，这个专家也建议到牛把牛蛙可以当成偶尔解馋的食物，但不要把它当成日常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食物吃的要多样性一点，孕妇和儿童能不吃就不吃。
0: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要警惕病蛙的特征。专家表示，在选购牛蛙时呢，尽可能选择的是四肢粗壮、躯体颜色一致而且带有光泽的。那大家可以注意观察大腿处是否红肿肥大，表面是否脱皮，那肌肉是否裸露在外，眼睛是否缺失，嘴巴是否有缺角，这些都可能是病菌感染所导致的病蛙。
1: 那第三点呢，就是务必要煮熟煮透，千万不要贪图鲜嫩的口感而短时间的爆炒甚至是生吃。尤其要说明的是，像醋、姜、白酒等并没有杀虫的效果，因此用腌过的水产也不能够直接生吃啊。
0: 没错。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选对烹饪方式。那烹调牛蛙呢，还是要避免像煎、烤、熏、炸等重口的烹饪方式，否则不仅是破坏营养，那在烹调过程当中呢，还会产生多种的有害物质，并且会导致油盐摄入过多，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哦。
1: 那牛蛙到底还有哪些健康风险呢？除了药物超标的风险之外，还得警惕寄生虫风险。专家表示到，人们餐桌上的牛蛙基本都是人工养殖的，但是它的寄生虫问题还是令食客比较担忧。牛蛙体内很容易寄生曼氏蝶弓绦虫，它的幼虫猎头幼是可以寄生在人身上的，并且潜伏多年。
0: 没错，它能够不断在我们人体内游走，侵蚀到眼睛、脸部、内脏，甚至是你的大脑，在皮下或肌肉内形成肿块硬结，引起严重的头痛、结膜出血、眼睛突出、癫痫或者是腹痛等症状。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啊，相较于野生的蛙类，人工养殖的携带猎头幼可能性会更低，因此呢，大家不要去捕食野生的牛蛙，应该到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购买人工养殖的牛蛙，并且你要保证用高温彻底的煮熟，外出就餐时也尽量要选择正规的饭店。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不要因为一次抽检结果就对牛蛙敬而远之，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彻底做熟，合格的牛蛙仍然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食材。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到1332亿元。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0: 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为期3个月。
0: 再来关注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留住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5号，杰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个省市开展自然资源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1: 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了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做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破77亿。
0: 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舍利的野外活动影像。
1: 近期不少媒体报道了峡谷漂流、悬崖秋千等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相关安全问题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关注。人民锐评发文，文旅创新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如果尖叫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所谓的诗和远方便毫无意义。防患于未然，系牢所有环节的安全绳，景区才能够真正给游客带来安全和快乐的体验。
0: 关注今天全国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出现。
1: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财政部五号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信息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场乌龙欠薪投诉，看白捡滩区综治中心如何巧妙化解。
1: 在基层治理中，群众遇到纠纷该找谁？法律关系如何理清？近日，白捡滩区综合中心就遇到了一起特殊的欠薪投诉。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依法溯源、精准定位，不仅化解了矛盾，更探索出了一条溯源加调解加回访的闭环治理新路子。
0: 在前几日，群众李某向白捡滩区综治中心投诉，反映其在某项目务工期间被拖欠工资。在接到投诉之后呢，该中心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动白捡滩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开展核查。
1: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工作人员发现事实与李某的表述存在出入。经查，李某实际务工的项目并非其所述的工程项目，且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这并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法要条件。李某与雇主王某之间实际上属于临时性的劳务雇佣关系，其核心争议因为劳务费支付问题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范畴。
0: 在确认事实之后，白捡滩区综治中心是主动搭建了沟通平台，分别与李某与雇主王某进行面对面沟通。白捡滩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说道，当时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帮他们算清账，把工时和费用当面核对清楚；二是讲清法理，告诉他们劳务和劳动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双方情绪稳定了，账也算清了，调解就水到渠成了。
1: 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普法与疏导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共识。雇主王某现场核算后，当场结清了全部劳务费用。李某核对无误后，也自愿出具了劳务费结清证明，明确双方不再有任何纠纷。事后，白捡滩区综合治理中心也安排了专人对李某进行电话。

0: 回访，再次核实款项支付情况。
1: 李某也说到，一开始确实不太懂，以为没拿到钱就是欠工资，经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才明白这是劳务费，调解结果令他非常满意，也特别感谢这些工作人员。
0: 来自白简滩区综合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到，此次纠纷的成功化解是白简滩区综合中心践行法治化加人性化理治理念的缩影，下一步也将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坚持依法依规和便民服务相结合，让群众的烦心事能够得到依法就地实质性的解决。

Thank you.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护客情深。上海援疆医疗队义诊走进市第二人民医院，市康复医院。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邓雨欣报道。7月26号，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援疆医疗队大型义诊活动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市康复医院开展，累计服务市民572人次。
0: 本次活动由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上海援兵团前方指挥部联合组织开展，汇聚30名上海援疆医疗骨干专家，他们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仁济医院等20多名上海知名三甲医疗机构，专业覆盖骨科、心血管内科、儿科、中医科等20多个临床学科。
1: 诊疗过程中，上海专家细致询问患者身体情况，耐心倾听病情描述，逐一仔细核对检查资料，针对不同病症为群众精准答疑，细致分析病情，给出诊疗意见，同时普及日常保健、疾病预防、康复养护等健康知识，赢得了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
0: 据了解，本次上海援疆医疗队义诊活动于7月25号启动，分别在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设置专场诊疗服务。活动坚持为民义诊、技术帮扶双向发力，同步推进。一方面聚焦各族群众急难愁盼的就医问题，面对面为群众疏解健康困扰；另一方面深耕医疗帮扶，助力本地医疗体制。专家团队深入医院临床一线，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医疗技术交流指导等帮扶工作。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汗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学徒还是念医学？

会有一个评价。

有这么一条新闻，说几年前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投入数百万美元建造了世界上最大最环保的飞艇，用于实施人道主义救助。经过六年的研发，布林的神秘飞艇公司悄然完成了第一笔销售订单。这艘飞艇长18米，拥有12个全电动引擎，而至于它的价格更是令人咋舌，据说仅仅售价18.7美元。当然，这笔订单的价格并不是这艘飞艇的最终售价。这架原型机在飞艇的开发过程中还有着其他重要的意义。不过说到飞艇，年轻一点的朋友呢，可能只在电影或者古老的记录影像中看到过它。实际上，在上世纪末的很多重要场合，比如洛杉矶、汉城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及我们的北京亚运会，都可以在会场上空看见飞艇的身影。飞艇是谁设计的？它和热气球、飞机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它好像消失了？最近又有人开始重新打造飞艇，又是为了什么呢？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跟历史上一支非常著名的摇滚乐队有关，这支乐队的名字就是齐。

而这个名字同样也属于世界上第一艘运输飞艇，它就诞生于1900年。飞艇是一种比空气轻的航空器，

那飞艇和飞机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它们的飞行原理就不一样。而飞艇相对于飞机来说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保持无与伦比的滞空时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是以小时为基本单位来计算的，最多飞上十几个小时就必须加油了。而飞艇在空中的时间呢，却是以天来计算。此外，飞艇还可以悄无声息地在空中飞行，这一点在军事上的应用更为重要。简单说完飞艇和热气球飞机的区别，咱们回过头来说一说飞艇诞生的历史。实际上，人类在发明出气球之后，就一直想方设法地推进和驾驶气球飞行。1784年，法国的罗伯特兄弟制造了第一艘人力飞艇，长15.6米，最大直径9.6米，充满氢气后可以产生1000多公斤的升力。罗伯特兄弟认为，飞艇在空中飞行和鱼在水中游动差不多，因此呢，他们把这艘飞艇制成了鱼的形状，艇上装上了桨，就像是鱼的鱼鳍。这桨是用绸子绷在直径2米的框子上制成的。1784年7月的一天，罗伯特兄弟对这艘飞艇进行了试飞。当气囊充满氢气后，飞艇果然冉冉上升起来。然而，随着高度的增加，大气压逐渐降低，气囊内的氢气不断膨胀，气囊越胀越大，眼看就要胀破了。这可把罗伯特兄弟吓坏了，他们赶紧用小刀把气囊刺了一个小孔，才使飞艇安全降到了地面。这次试验启示人们应当在气囊上留一个放气用的阀门。2个月后，兄弟俩又对飞艇进行了改装，做了第二次飞行试验。这次飞行由7个人划桨作为动力，飞艇在天上待了足足7个小时，可是只前进了几公里，这飞行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人类第一艘有前进动力的飞艇，只不过这动力啊，其实是人力。飞艇前进就等于人在空中划船。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继续来聊这个飞艇的演化史。1872年法国人特罗姆制成了一艘用螺旋桨代替滑桨的人力飞艇，几个人轮流转动螺旋桨产生拉力，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0公里。不久之后，另一个法国人卡努米亚从自行车受到启发，设计了一种脚踏式的螺旋桨飞艇。它是一种单人飞艇，虽然搭载的重量不大，但是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公里，比起手转螺旋桨的飞艇又快了许多。但这个时候，飞艇飞行中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飞艇一旦升高，就要通过阀门放气，以防止气囊膨胀爆裂。可是，气体放掉之后，飞艇就再也无法升高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法国的查理教授和罗伯特兄弟制成了一种装有空气房的气球。它的外面是一个很大的气囊，里头还有一个小气囊。小气囊上有一个气体阀门，外囊充氢气，让气球产生浮力升到空中，而内囊呢用来通空气。当气球升到一定高空后呢，就将空气房打开，放出一部分空气。这样，外囊膨胀之后，空气房就会受到挤压而缩小，使外囊膨胀的压力有所减小，以保证气囊不会胀破。这个发明可以讲在飞艇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从此之后，空气房很快就在所有飞艇中使用，并且一直沿用下来。时间到了19世纪的60年代，这个时候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相继发明，以蒸汽机、电动机为动力的飞艇很快就被发明出来。不过，虽然动力变了，飞艇的外形结构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改动。它们没有框架或者说轮毂，飞艇的外形完全是靠着内部气体的压力和容器的强度来维持形状。说白了，这时候的飞艇啊，就是个流线型的气球，一旦气体跑了，飞艇也就瘪了。

转式飞艇，而这种飞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不能载重。在飞艇的发展史上，德国的退役将军菲迪南德·格拉夫·齐柏林是一个重要人物，而他正是硬式飞艇的发明人。年轻时，齐柏林曾经远赴美国考察军事，在此期间他亲自乘坐氢气球升空，从而产生了研制可操纵气球的设想。此后齐柏林就一直利用工作之余来进行飞艇的研究。1891年，齐柏林从陆军退役后，以全部的精力从事飞艇研制。他针对当时软式飞艇不能载重的缺点，提出了全硬式飞艇的设想。1900年，齐柏林制成了世界上第一艘雪茄型铝制硬壳的硬式飞艇。这艘飞艇的机身采用铝合金制造，进气口和尾部使用碳纤维组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硬骨架，使用了大量纵向和横向的拉线，以增加结构强度。他接受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把一个大气囊分成了17个小气囊，总的浮力达到了13吨，比当时的软式飞艇大了5倍。这艘飞艇在1900年的7月2号首次升空试飞，但却因为操纵性能不好而在着陆时撞毁了。不过齐柏林后来又对飞艇的结构做了改进，在飞艇上安装了大马力的发动机，并且成功地进行了2次试飞。1908年，齐柏林又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设计制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艘飞艇 LV4 号。他亲自驾驶这艘飞艇从德国起飞，飞过了阿尔卑斯山，到达瑞士后返航。这次航行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表示如果飞艇的续航时间能超过24小时，他们就愿意购买并资助发展飞艇事业。不过后来齐柏林的飞艇再次试航中又一次遭遇了失败，只不过这次失败的原因不是飞艇不够好，而是遇到了飓风。当时法兰克福时报的记者给予了这次试飞很客观的报道，于是全德国人民都站出来集体募捐帮助齐柏林。齐柏林不负众望，重新设计了名噪一时的 LZ5 号 LZ6 号飞艇，他们在空中飞行的时间

林飞艇发展到 RZ7 号的时候，硬式飞艇的标准已经初具规模了。而且与同时代的飞机相比，硬式飞艇具有这么几个优势：一是它对起落场地的要求比较低，不用借助飞机跑道就能起飞，飞机场也就无需为飞艇扩建场地；二是飞艇的飞行比较平稳，操控性好，便于驾驶；三是飞艇成本更低，续航时间更长，有效载重量也比飞机大。总体来说，飞艇的性价比是远远高于当时的飞机。那既然飞艇这么好使，接下来它是不是要在民航领域大展身手了呢？历史却不是这么发展的，因为接下来发生的大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齐柏林飞艇则是成为了叱咤一战的飞行堡垒。大战爆发之后，各国的军事将领们都注意到了飞艇的优势，将它投入到战场中，担任空中轰炸或者侦察的任务。由于当时的飞机飞行时长不足，载重量较小，声音过大，不利隐蔽，在蓝天中的风头完全被齐柏林飞艇所掩盖。特别是在齐柏林飞艇的老家德国，德国陆军和海军都建立起了自己的飞艇舰队，执行轰炸协约国的任务，试图从空中摧毁目标。当时的德国军方坚信齐柏林飞艇是他们手中的王牌武器，飞艇所到之处必然无坚不摧。因为一战爆发时几乎没有能够在夜晚作战的飞机，同时即便是飞机发现了飞艇，以当时的技术也只

在飞艇粗厚的外壳上戳几个小窟窿而已。历史统计显示，从1915年的1月19号到1918年的8月5号，德国一共出动飞艇208艘次，飞机435架次，对英国实施了空袭，造成了大约1300人死亡，3000多人负伤。当然，历史的结局我们是早就知道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同盟国一方最终是输掉了一战。不过，齐柏林飞艇还是帮助德国在一战期间称霸天空。协约国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想出特别好的对策，齐柏林飞艇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一战移动堡垒。一战结束之后，齐柏林飞艇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落幕，相反，它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青睐。1917年，齐柏林逝世，他的合作伙伴艾肯纳计划建造一艘环球飞艇，开辟洲际长途飞艇客运。10年之后，艾肯纳的愿望得以实现，这艘环球飞艇于1927年的7月最终建成，长达237米，飞艇本身的重量就有118吨，载重还可以有53吨。它用5台柴油发动机作为动力，最大速度为每小时193公里。为了纪念齐柏林飞艇的发明者，这艘飞艇被命名为格拉夫齐柏林号。这艘飞艇可以说是天空中的巨无霸，它的长度足足有波音747的3倍多，甚至泰坦尼克号短了20几米。1929年的8月8号，格拉夫齐柏林号飞艇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环球飞行。它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出发，经过德国、苏联、中国、日本，在8月26号回到了洛杉矶市，整个航程历时21天7小时34分。这次飞行也登上了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环球飞行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飞艇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纷纷发展飞艇技术，越来越多的飞艇飞上了天空，而乘坐齐柏林飞艇进行远途旅行，甚至成为了当时西方的一种时尚。飞艇上设有豪华套间，提供精美的餐饮、音乐沙龙和透视玻璃观景台，各种高端服务一应俱全。1936年3月，齐柏林公司推出了一艘以德国总统新登堡名字命名的新登堡号飞艇，这是他们建造的飞艇中最先进也是最大的一艘，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飞行器。新登堡号的航线主要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到美国新泽西州的海军基地，每张机票价格400美金，相当于今天的近6000美元。要知道当时可是美国的大萧条时，这个价格可谓是天价。他所搭载的旅客也都不是一般百姓，而是商业巨头和社会名流。齐柏林公司的董事们相信，这座豪华的天空之城将奠定齐柏林飞艇空中霸主的地位。他们的心情像极了当年泰坦尼克号的船主，而新登堡号的命运果然。

三号上午八点，新登堡号搭载着97名旅客和飞艇成员离开德国法兰克福，前往美国。经过了一路的风平浪静，就在飞艇即将要抵达目的地新泽西时，艇身突然起火燃烧，地面上的人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庞然大物被烈焰所吞没。燃烧的骨架落到地上，跌得粉碎。新登堡号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彻底焚毁。这次事故造成至少36位乘客和地面人员的死亡，而当时地面上有22架摄像机捕捉到了新登堡坠毁的惊心动魄的瞬间，所留下的照片也成为了震撼世界的照片之一。事故发生之后的调查显示，新登堡号的起火原因和它表面的铝热剂涂层有一定关系。这种高度易燃的混合物几乎等同于火箭燃料，再加上飞艇内部填充的海量氢气，一旦遇到明火就会飞速燃烧，后果不堪设想。也有人认为新登堡号其实是被人为安装了定时炸弹。无论如何，这个事故在今天看来几乎只是迟早的问题。因为齐柏林飞艇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氢气罐子，只要稍有火星必定是粉身碎骨。只是当时的航空公司出于侥幸心理和金钱的诱惑，忽视了这一致命缺陷，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这次悲剧也结束了飞艇作为载人工具进行洲际飞行的历史。此后整个飞艇行业就陷入停滞状态，在空中较量中彻底败给了N七式飞机。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头我讲到，最近有人又开始花重金打造飞艇，那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原来在2016年，美国宇航局推出了一个革命性的金星探索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实现者正是飞艇。金星探测飞艇既可以携带设备和探测器，也可以装载供两名宇航员使用的居住舱和探索车，让他们可以执行长达一个月的金星探索任务。目前这个计划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飞艇如何在金星的大气层和地球的大气层飞行，如何在金星充气，如何保护飞艇不受金星大气中的硫酸侵蚀等等。无论如何，人类曾经有过飞艇飞行的成功经验，也有过足够惨痛的教训。相信有朝一日再飞往金星前，我们的金星飞艇会做出更加充分的改进和准备。那今天关于飞艇的往事呢，咱们先聊到这儿。

规定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大家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当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百姓热线有事儿我来帮的视频号，也可以走进 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本期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为什么说本期记者观察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在这一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家福社区，从他乡到吴乡，家福社区十年的治理蜕变之路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家福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和家福社区的两名我们的居民代表哈，都是来自于咱们银河路街道家福社区的。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哈，我们说到家福社区，尤其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居民，咱们可能很多听众哈都不太熟悉。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咱们克拉玛依区唯一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公租房小区。那么在这个小区里，90%以上的居民呢是来自于我们江内外的一些务工人员。

0: 面庄、车棚、舞蹈室、健身区，还有卫生服务点。有的居民还说，一个月房租不到300块，还能享受15分钟便利生活圈。那么还有的居民说，来了就不想走了，他乡变成了无乡。这都是对家福小区现在的我们的居民的评价哈。那么从老旧危房到亲情故乡家福社区，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家福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哈，杨婷，杨书记是带着我们的居民代表走到了直播间。那么在这里哈，我们首先请杨书记给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银河路街道家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婷。
0: 嗯，好，杨书记把我们的两位居民代表咱们也一同介绍一下，给我们的大家了解一下。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居民代表是我们的居民陈桂华以及我们的托海两位居民代表。
0: 嗯，我们说咱们陈桂华哈，这个陈阿姨，那么她其实是一直居住在我们的这个家福小区。那么我们的这个托海克孜别克这位阿姨，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说阿姨确实哈很开心，第一次见到很开心，坐到直播间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觉得在家福，我想说我在家福这些年的一个居住的感受，所以就来到这里了。杨书记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居民代表。
1: 好，那我简要说一下，我们托海阿姨，她是从当时呢在拓湖，然后呢也是在6-7年前搬到了咱们家福小区居住，今年呢已经64岁，是一位特别可爱和蔼可亲的哈萨克族阿姨。然后她在这里呢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对于家福社区呢也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
0: 嗯，好的，为什么要杨书记要特别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这个托海克孜别克阿姨，因为说了是64岁了哈，但是说到了家福的变化，我们这位阿姨呢也说我要去，因为我的感触很深，我想说一下我在家福社区的变化。包括哈我们的这个陈桂华陈姐哈，也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爱心共享菜园就是我们陈桂华这个带领着哈，跟社区一起把这个爱心共享菜园给打理起来的，才让我们社区的居民呢其实可以吃上这个像家乡一样的这样的蔬菜，对吧？好，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什么说是家福社区的10年蜕变呢？咱们主要就是了解一下蜕变在哪。首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杨书记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包括我们的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的网友们，介绍一下家福社区的基本情况，它的成立时间、人口的构成以及我们的居民的来源等等。我们想也想详细的了解一下杨书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给大家也是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家福小区。家福小区呢成立于2016年4月，辖区一共2.0平方公里。在这里呢我们有19栋楼房，1646户，2700多个人在这里生活。同时家福社区共有15个民族，那其中我们少数民族占比23%。我们的居民构成呢也比较特殊，主要就是从咱们江内外来客务工人员构成。刚在前面的时候咱们记者也说了，我们是全市唯一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的纯公租房小区，所以我们的居民呢像江内主要就是从我们的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过来，江外呢主要就是由我们的河南、甘肃、安徽、四川等地，这样组成了一个家福社区。以上就是我们简要的一个基本情况。
0: 嗯，好的哈，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哈，家福社区2016年4月成立，但是它这19栋楼里面居住的有15个民族在这里居住哈，是我们的居民，但是少数民族就有577人。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哈，流动人口占比是最多的小区，94%以上，而且哈一直是我们公租房小区，所以这么一个我们说复杂的哈，我们各个群体能够聚集到一起的小区，它从一开始的变化到现在我们大家居住在小区里的这个感受哈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哈，其实我们的陈桂华也是专门跟我们在聊这个社区里的变化，作为居民我们说是最有感触的。那么在这里杨书记，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像这样一个小区，我们在社区成立之初肯定是面临过很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那么当时的环境，据我的了解哈，百姓热线10几年的记者了，我在这个10年前7-8年前我也去过家福小区，也是解决民生问题，当时的环境设施跟我前两天再去到它的是确实哈差别很大，不是说

0: 天差这个万别，但是它也确实变化很大，所以才让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一定要邀请你们来到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当时的环境设施、居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又是什么？杨书记。
1: 其实呢，嘉福社区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因为其实嘉福可以说它的前身就是旧货市场管委会，那里呢当时居民大部分都是以拾荒为主，然后呢也是住的是这种低矮的平房，家中呢也是没有上下水，没有卫生间，尤其是咱们知道科勒玛依也是日常刮风风沙也比较大，到了一刮这种大风天气的时候呢，那整个平房上面全部都是飞着漫天的垃圾，到了下雨的时候呢也没有硬化的这个路面，所以呢道路也是都是水泥路，这种坑坑洼洼的，所以那时候老一辈在那里生活还是比较难忘的。然后呢像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循着咱们习近平总书记全方位迁入的这个指引，在科勒玛依咱们市委还有区委两级政府的大力投入下呢，一共先后投入了2.4亿元，建成了咱们如今干净整洁明亮的嘉福小区。那像现在呢，这个所有的配套设施都已经齐全，那包括这个硬化的路面呢也是连起了咱们千家万户，整齐的公租房小区里面呢也有我们的充电桩、停车棚，楼下呢小朋友的笑声也是洒满整个庭院，还有我们的幼儿园，让咱们小区居民连大门都不用出就可以送孩子去上学。当然我们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也是比较突出的，因为我们流动人口占比94%，那其实呢我们就面临了四个核心治理痛点。第一个就是人口动态性强，94%的流动人口，它可能存在居民我前脚过来入住，我后脚就要搬离这种的现象。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需求比较多元，因为咱们居民来自五湖四海，那在这里我们有就业、就学、就医还有救助这种多方面的需求，传统的模式呢难以满足。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比较低，因为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那从自己从小出生熟悉的家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可能只是来这里看，我如果能留下来那我就留，留不下来我可能就要临时又走，所以他们对这种社区呢也没有归属感。那最后就是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集体宿舍还有合租户，那这种的话环境治理难度也比较大。然后说到这个拆迁的时候，其实我也特别想说一下我们社区的主任任志江老党员同志，我觉得可以用老黄牛来形容他，因为我到嘉福了以后也是后面了解的这个故事。当时拆迁之初呢，其实我们社区面临的困难特别大，但是我们主任任志江呢，他就带着我们年轻的干部一家一家一户一户的去敲着门做工作。我后来也是才得知，在拆迁的那三年，工作人员就是白天忙着去入户讲政策做工作，那晚上呢回去要继续整理台账。当时我们居民呢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搬，因为他们担心我搬了以后我没地方住怎么办，他担心没有落脚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居民就担心那他可能是故土难离，虽然这个可能是平房，但我在这里居住了也有了很大的感情，所以社区当时也是做了很大的工作。那到现在呢，就是最后呢我们全部1900户居民全部都实现了搬迁，也是实现了这个零上访回迁率满意的达到了100%。所以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这样的一个大的蜕变，也让我们各族家福的居民群众打心底里明白，就是咱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让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从来不是空话。
0: 好的哈，刚刚杨书记也是非常详细的哈给我们说到了，包括分享了当时我们说房子在拆迁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哈，难忘的经历。当然我们说杨书记不说，其实我们大家包括听众朋友哈，包括张芬本人也是不清楚哈，原来我们当时在拆迁的时候最辛苦的也就是咱们的社区街道，尤其是社区白天晚上都在加班加点的为我们居民做好安抚的工作，这才是我们说最难忘也是当时具有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去呈现相应嘉福社区的我们一直在说的五星港湾到底是指的什么呢，所以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会再次回来。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今天是记者观察节目的一期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家福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哈杨婷杨书记，也是关于还有我们的这个家福社区的两位居民代表做客到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家福社区这10年的锐变之路。那么刚刚在上一个时间段哈，我们通过杨书记了解到了家福小区从一开始咱们大家熟悉的，其实它的名字就是一个旧货市场，到现在哈，我们说是有19栋高楼的我们的这个楼房。那么我们坐在直播间的居民代表，我们一直在说是最有发言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请这个陈桂华，那么陈姐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当时我们在这个家福社区，您第一年去居住到家福社区是在哪一年呢？
1: 7几年我那么多很清了，反正有个7、8年了。
0: 嗯，好，也就是7、8年前您是居住到了这个家福小区。那我想了解一下，那么在7、8年前家福小区您住进去的第一年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第一年环境卫生不是太好，因为那路啥都没修好嘞，反正住在这里边了。现在环境好，特别好。
0: 嗯，
1: 以前不行，以前那路都没修好嘞嘛。
0: 嗯，好，除了这个环境卫生，那么当时咱们是已经在盖楼房了还是平房呢？
1: 盖好楼房了，就是路还没修好。
0: 嗯，
1: 就是长住进去那路都没修好嘞。
0: 好，
1: 和那个渣子路一样。
0: 嗯，那个时候我们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民生的一些诉求或者是麻烦事儿，咱们能不能有效的去帮助去解决呢？那个时候的这种情况多吗？嗯
1: 嗯，那时候情况多，因为是就跟一个庄上谁也不知道谁啥样的脾气一样那的，就是现他住了时间长了都有感情了，跟一家人一样。
0: 嗯，
1: 他现在都特别和睦，也不肯生气了。
0: 嗯，
1: 以前都是跟人吵，都是爱吵架，天天都在吵架。
0: 嗯嗯，
1: 谁也不知道谁是啥脾气。
0: 嗯，
1: 你谁这现在都能找清脾气了，哎，都可是的挺好的。
0: 嗯，
1: 谁都跟自己家人一样。
0: 嗯，
1: 我感觉挺美好，特别好。
0: 好，谢谢陈桂华哈，是作为我们的居民代表，也是谈了一下自己的最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哈，其实作为居民代表呢，我们也是选了我们小区的两位的居民代表，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哈，64岁的我们的这个托海克孜尔别克阿姨。那么我们也想让您也聊一下，当时您居住在家福社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2017年搬过来的。我来的时候，那个绿化呀，那个感觉不是特别好的。然后现在我们也习惯了那个绿化呀，干干净的那个打扫呀都好的呢。我们家谱里面的好几个朋友邻居他们都好的呢，关系也好，他们的给我们三那个
1: 互相问
0: 候，提供帮助，
2: 帮助我们好的呢。工作人员呀，每次我们有困难，我是一个单身妈妈嘛，就我一个人，他们呀给我们帮忙多了。
0: 嗯嗯，好，我们说托海克孜尔别克阿姨哈非常有感慨，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之前刚刚杨书记也是介绍了哈，是单亲妈妈，但是也是一个人居住，所以说日常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么日常的所有的一些诉求呀，或者是都是需要通过社区直接的去为我们这个托海克孜尔别克阿姨哈去进行服务，当然更重要的是社区和关爱联络员，所以说呢，他刚刚讲到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感触哈，一直说两位我们的居民代表都说到了第一年来的时候小区不是这样的，提到了环境卫生，包括我们居民跟居民之间可能都不熟悉。嗯，对，然后我们就觉得互相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争执，那么这确实是小区当时家福社区因为是外来人口，咱们是来自江内各个地州市的聚集到了咱们家福社区，这种情况是当时我们两位居民代表是最普遍也是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后面又说到了现在不一样了哈，这个邻里之间都是互帮互助，就像一家人一样，这其实就是 嗯，好，我们这两位居民代表哈，一直在直播间说，对，现在变化特别大，确实，因为很有感触。我相信，无论是这两位居民代表，还是我们在请其他的咱们家福小区的居民，那么他们一样的感触是会有很深。因为当时我们在去到家福社区进行爱心共享菜园采访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两位啊，也是另外的两位居民代表，那么也是说出了在小区里哈，在家福社区里，它就是我们温暖的一个港湾，那么比自己的家乡还要去亲切，这是在现场我感触最深的，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期记者观察。我们说走进家福社区，我们来聊聊家福社区的十年蜕变。那么刚刚在上一个时间段哈，我们说到了给大家提到的这个五星港湾，可能大家比较好奇哈，家福社区呢是创新的推行了五星港湾服务管理新模式。那么杨书记，那个这个五星港湾的它这个服务管理的模式它到底是什么？咱们具体的治理的举措又是什么呢？
3: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叫五星港湾呢？是因为我们整体品牌叫家福港湾亲情故乡，所以就是希望每一位来到这里来打拼的人能够把它就是当做这里就是我的家乡，那我来了以后就是科勒玛依人。所以在这个基础下呢，我们延伸了五星港湾这个服务管理新模式，它主要指的就是第一个是安心港湾，指的是咱们法治安居兜底，办好民生实事，说白了就是像通过我们的住房的便利，包括我们建设了这个充电桩的停车棚。那第二呢，舒心港湾就是通过发展驱动民生，拓宽我们这个致富之路。所以呢，我们还通过日常呢，我们会链接一些就业的平台进行推送，还有让我们居民去能够学技能。第三是知心港湾，通过精神家园共筑，夯实我们思想根基。爱心港湾是通过公益凝聚力量，促进交融融合。最后就是齐心港湾，统筹宣传引导，坚守思想阵地。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五星港湾。
0: 嗯，好，我们说一提到港湾哈，那肯定是家的感

0: 感觉是温暖的感觉，所以嘉福社区我们一直是致力于给居民，给我们的这个外来人员能够进到我们嘉福小区，它有一种家的感觉，这才是我们嘉福社区主要打造的，或者是想给居民留下的这样一个印象。当然我们说针对于流动人口多、困难户多的这样一个嘉福社区，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么社区在住房保障和就业帮扶方面都是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我们看到两位居民代表哈脸上的笑容，包括想传达给我们的这种在嘉福小区居住的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个满足感哈，以及这个安全感就很足。那么这里咱们的社区在住房保障和就业帮扶方面肯定做了很多的措施，杨书记我们来普及一下。
1: 好的，其实面对这些挑战呢，我们也有一个明确的工作思路，主要就是以让我们各族群众能够进得来、留得住、能融入和有发展为这个目标。那为此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让我们居民能够真正的安下心来，那首先我们安居肯定是根本，所以针对于住房呢，我们这里公租房也比其他地段呢要便宜不少，像我们的话每个月最少的话可能只是300多块钱的房租，高一点的话是在900元。那同时呢，这个不仅给我们各族居民提供了一个经济实惠的住所，那我们还有一个15分钟的便利生活圈，像咱们批发市场，我们出门的话就有公交车站台，走路没几步就到，然后去那个我们就近的苑泉批发市场买菜也比较方便，然后还有像邻相近的话有我们的保健站以及我们的人民医院。那其次呢，其实就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就业了，因为你就业才是重中之重，我们过来发展的话那肯定是要有这个经济作为支撑的，所以呢我们针对于嘉福这个实际呢，也是依托了我们两代表一委员，我们政协委员呢给我们捐赠了这个就业的电子大屏，在我们嘉福小区大门口的显眼处，我们也是针对我们打零工的这个特点，我们走访周边的辖区企业去发布适合他们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就业。目前呢我们已经有30多个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我们累计发布了180余条信息。那同时像现在我们还有这个依托我们的线上，还有像我们的这个 AI 小课，实时的都会推送一些我们的就业信息，让居民呢就是如果说我想要找工作，能够想到我第一时间来找社区，或者是我去大门口去看一看。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给他们有拓宽这个多一门致富增收的手艺，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链接了人社局，给咱们就是像宝妈们还有待业的群体们，我们给他们进行了这个美容化妆的培训，还有烘焙糕点的制作，他们也成功的取得了这个证。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刚不是说嘛，我们这有很多打零工的群体，他们可能很多还有就是白天我上班，晚上呢我想再去卖一些蔬菜和水果，那我们在我们嘉福的空地呢，就是我们一大门口显眼处，之前白天是停车场，那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一块就成了我们嘉福最热闹的一个集市了，在那里有摆蔬菜的，有卖水果的，咱们下了班的居民呢也可以就近在那里进行购买蔬菜。从找到工作到学技能再到共致富，我认为大家伙呢现在就是日子也是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钱包呢也是越来越鼓了，对这个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
0: 好哈，杨书记讲的哈，我听的都是津津有味哈，就觉得很暖心。那么从住房到就业，我们都是给嘉福小区的居民哈，我们说无论是您是刚来的还是一直在我们嘉福小区居住的，我们就是让大家的住房有保障，就业也有保障，想方设法的想做副业，我们社区也在提供这个场所和场地哈，就让我们的居民在嘉福就跟家的一样的感觉。那么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哈，杨书记，咱们最大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15个民族咱们是居住在嘉福小区。那么我们说首先哈，我们说3-4个民族可能融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超过了10个以上的，那么15个民族咱们聚在小区里哈。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我们这位阿姨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族，对吧？
1: 对，
0: 啊，她就是一个就是15个民族中的一个哈。那么嘉福社区我们是如何在这种15个民族居住的小区，咱们是如何促进各族居民的一个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呢？
1: 首先呢，我们始终是以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们嘉福社区的核心呢，我觉得就像刚前面咱们两位阿姨说的一样，大家在一块儿 不分民族，我们就是一家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让各族居民从住在一起到融在一起，核心在一起。嗯，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以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去做好老百姓的事儿，把他们的任何的小事儿都当做我们社区的大事儿来办。只有这样将这个事儿办好了，那居民对你认可了，那我认为

0: 家的心自然就更加贴近了。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第一个是贴心民生服务。其实呢，我们家福也依托我们的阵地呢，做了很多让我们居民比较那个息息相关的一些阵地。你像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公租房小区嘛，所以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小朋友玩的一个淘气堡，在我们社区一楼。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宝妈们就可以带孩子们到社区来进行玩耍，让一开始0到3岁就是开始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小朋友们能够有地方玩。那除此之外，还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独居老人。那其实洗衣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心头的一个大疙瘩，所以我们社区呢也是成立了这个心会同行支援服务。我们老党员也自费购买了这个洗衣机，每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会为我们这些有需要的居民去开展一次大型的助洗服务。那第二呢，我认为的话就是在一个文化层次上面的认同。我们也是这样才能去构建我们共有精神家园，就是深化我们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时候也不做生硬的宣讲，就是以这种我们家福的居民能够听得懂，能够了解到的这种呢去来做宣传。在我们小广场呢，我们也是绘画了我们家福社区的彩绘墙，然后还有我们的24节气。下一步呢，我们还打算画这个重走长征路的跳格子。在这种互动趣味的过程中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我们还会让我们大人和小孩一起参与，各族群众共同互动。我们还会开展像我们的非遗体验，在我们家福社区，我们有一间非遗体验室，里面有我们的汉服、爱德莱斯服，还有我们的油纸伞、气伞等等。小朋友过来以后，就是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能够去感受。那最后呢，就是我认为刚前面说了，我们居民归属感比较弱嘛，那如何去增强他们，我觉得一定要靠居民自治，我们要去靠全员一起来参与，才能够去实现这个深度融合。所以呢，我们也是依托我们社区的志愿服务，我们号召咱们各族居民以及我们家福的每一位新市民呢，我们在一块儿主动的站出来，一起参与我们的社区建设。那像陈桂华阿姨，其实就是我们社区自治队伍优秀的带头人。就像说的，我们爱心菜地呢，就是由她发起，然后一起认领来进行种植的。其实像剩下这种的呢，我们还有很多。就像刚说的，大家从前都是各住各的，你和我之间呢交流也比较少。但是现在呢，就是变成有事了，我们一起商量。有问题呢，有困难，咱们一起解决。真正的就是实现了共居、共学、共事和共乐。
1: 好的哈，杨书记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确实是从多方面哈，只有说是从多方面我们共同的发力，无论是民生服务，还是我们的深耕文化，还是我们的全员参与，我们才能让这15个民族聚集在一个小区，才能真正的就是达到我们所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我们这一期呢是邀请到了家福社区相应的书记代表，还有我们的居民代表走到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家福社区的10年蜕变之路。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家福社区这10年的变化，怎么样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那么作为家福小区，咱们大家在今天再去走进家福小区，这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个小区也产生了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所以不要走开，百姓热线稍后回来。
2: Yeah.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那么此次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呢，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是邀请到了家福社区的书记哈，带着我们两位居民代表走进了直播间。那么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基本的了解了哈家福社区从创始的一开始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如何给咱们15个民族居住的小区哈，让大家有了家的感觉。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一起跟我们的这个居民代表还要进行聊一聊哈。刚刚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段哈，两位阿姨哈，作为居民代表也是非常的健谈，就一直在说自己在家福社区的一个感受哈。那么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陈桂华哈，陈阿姨，那您当时其实在来到我们家福社区的时候，一开始哈，我们说您刚也聊到了，说开始的这个条件环境卫生不是特别好哈。那么现在您刚刚说了一个特别的细节哈，我是觉得特别想了解，也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粉丝朋友说，您说您刚刚说现在其实好几次您都想去买新房，买自己的房子，但是这个去了好几次，这还是觉得家福就是在家福好。您把这个事儿给我聊一聊，这个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有想家里面有想买房的这个想法呢？您为什么不想买，就想居住在家福小区呢？
1: 跟家福有感情了，就觉得哪地方都好。哪地方都觉得没有这个家福好，然后人家让买别墅，买别墅在这隔壁滩也没这个地方好。
0: 嗯，
1: 你买别墅的那个丁爱芝吧，他就说他有钱嘛，他说哪个地方也没有这个家福好。
0: 嗯，
1: 不管是环境啊，不管是这人呀、啊、哪的，都跟感觉是跟自己家一样的。
0: 嗯，
1: 你像老家还没那天的感觉，因为在这住时间太长了。
0: 嗯，好，刚刚两位阿姨哈也是说到了，说是都是在这家福刚盖楼房之初，
1: 嗯、
0: 你们就居住了这个小区。
1: 嗯、
0: 刚刚这个陈桂华哈陈阿姨说到了，还刚刚在私下还跟我聊到了，说是这个出门我只要打开我们家门，我谁都不信，我就信社区。
1: 嗯，
0: 这个也是多年来我们社区啊，那这是为什么只信社区呢？我说的话也可以信的嘛。
1: 嗯。我任何人都不相信，感觉是这样的。
0: 嗯嗯，
1: 我就相信社区的。
0: 嗯，
1: 你有啥困难吗？随时他就给你帮助你，你就给你解决了。你就他自己的儿女，他也忙，他也不顾的随时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你这哪有方便？你到社区里一说啥问题，你直接就说，那就随时给你解决，这个多好。
0: 嗯，
1: 你
2: 就是那个工作人员，感谢他们。
1: 嗯
2: 他们给我们调走
1: 一个
2: 学生特别多，
1: 嗯，
2: 说也说不完，反正
1: 是
2: 真的那是，
0: 好啊，我们这个拓海阿姨应该很这个感触很深哈，一直在说很多我们说都说不完。当然确实为什么我能在直播间哈直观的去感受我们两位居民代表哈针对于社区包括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在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去做各种服务，尤其是哈我们阿姨也是一个人居住哈，确实为什么我们拓海阿姨在直播间是落泪了哈，为什么感触很深，就是想着我们居住了这么多年，社区给了他们的这种温暖，包括阿姨一直是单一个人居住嘛，更多的可能很多不便，咱们

0: 都是需要社区，一直在说社区比自己的子女在身边其实还要关照的多，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我们一出门了就是就会很跟前嘛，我们老人就是不会那个手机线也卖手机店都是不会嘛，我找他们去就。
2: 大学是
1: 一定就给我们帮忙成功了，有的时候照片啊，有的时候那个这个扇子给他们帮忙的，最小的或是那个他们给我们帮忙的，感谢他们，谢谢。
0: 嗯，好哈，确实团阿姨让我也很感触哈，因为确实想咱们说到这个话题哈就落泪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情感哈，是我们社区给了我们辖区的居民，他确实是很大的关爱和温暖，从一点一滴哈，家福社区从一开始的旧货市场到现在，我们说进到家福社区这就是家一样的感觉。那么不只是这两位居民代表，其实作为百姓热线的记者哈，我也是在刚刚节目一开始我就说到了哈，在这个七八年前十年前，我也是去解决问题，走进了家福小区，当时解决的什么问题我不记得了哈，但是也是在解决一个我们外来的务工人员可能是工作找不到工作的这个事儿。我们在现场是当时物业的负责人还是社区的，当时给我对接说是帮他找一个物业的工作，就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十年前哈，我去到的和两位我们的这个阿姨这个居民代表感触是一样的，再次去到了家福，它不是一个外来人口居住的小区，它是一个家，它给我的它就是一种家的温暖，包括我们居民传递给我的。我在家福哈，刚刚陈桂华陈阿姨说到了哈，我买别墅我都不住，我只住家福，这是对，这是我们居民真的是对家福社区哈一个认可，高度的认可。我不买房子，我有这个能力，我也不买房子，我就居住在家福社区。所以说十年的蜕变是做了多少的努力，无论是社区还是街道，给我们居民这样的温暖，能够让我们江内外的哈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住到家福，能够让他们在家福有家的感觉，这到底是需要十年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做到的。一直在说如何赢得民心，那么就是家福社区一点一点的，从一开始创立之初，咱们每一位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居民提供的各种的这种民生服务和温暖，才让我们的居民能够提到这十年包括社区对他们的帮助，才有了这种感动的落泪的这种行为。其实这一点才是我们最值得为家福社区去点赞的，基于最高度的认可。那么在此哈，我们也要给家福社区包括所属的街道哈，那么这十年来为我们这个家福社区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和努力，我们想给大家说一声哈，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更多的哈看到了居民对我们的认可，其实这才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欣慰，就代表哈我们一直在努力，得到了我们群众所感受到的，让他们对家福有了家一样的温暖，这才是最重要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然这一期呢是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节目的特别栏目哈，专门也是邀请到了家福社区。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这期特别节目的，您也是家福小区的居民，如果在家福小区也遇到了一个目前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觉得哎还没有来得及去找社区，您也可以在直播间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有事儿我来帮以及抖音号百姓热线张凤的直播间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哈。家福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杨婷杨书记会直接在直播间为我们家福小区的居民去解决你们身边遇到的各种民生难题和诉求。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下沟通桥梁，听百姓心声。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抓紧时间哈，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家福社区的我们的杨婷杨书记，是带着我们两位居民代表哈，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家福社区的十年锐变之路。那么刚刚提到了居民代表哈，在这个广告时间段，我们的陈桂华哈，陈阿姨是非常的这个健谈，两位阿姨都非常健谈。那么在这里哈，我们也是跟陈桂华陈阿姨聊一下，当时我们说到了进到小区的爱心共享菜园，是您主动的为咱们辖区的居民去管理这个菜园，然后去献您的爱心。包括刚刚您也说了，您来到克拉玛依是经过了别人的帮助，才有了帮助别人这种爱心传递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您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呢？嗯，
2: 因为你人家帮助你了，你要有爱心帮助人呀。我最感觉的最深的那种印象是几十年了，都二三十年了，我要感动，我要说这位我要见那个人，我都恐怕能跟他点个头磕个头，这个味那种感谢那种说不上来，非常感动那种。我刚来到克拉玛依那时间，上医院去看病，身体不是太好，然后排队排了好长时间，排了好长时间排到我跟了，然后我就交那个拿药去交那个费用，就差了20块钱，然后那后边那个人我都认不清人，我又不认识人，人就随时就给我垫了20块钱，我都感动了。我说你要留个名字，我说那都没电话，我说我要谢谢你了，你说就排队好长时间，人给你垫了20块钱，那没了20块钱可主要了。哎呦，感动的到啥时候想起来啥我都激动，就感觉我能见这个人，我都非常感谢，我得当面谢谢人。你这我说这我来到这克拉玛依，我都觉得我很骄傲，因为克拉玛依的人特别好。比哪个地方都好，都懂礼貌，哎，有爱心，走哪地方人都有爱心，不像那外边那都咋咋呼的那种。这个地方特别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我说比老家住的时间也短，这还没在这住的时间长嘞。我说在这克拉玛依，我非常感觉很骄傲的那种感觉。人家一说克拉玛依，我都觉得骄傲的很那种，好的很。
1: 对哈，刚刚这个陈桂华这个陈阿姨也说了哈，这个一说到我是克拉玛依人，我就特别开心。包括他的爱心的传递哈，刚刚我们私下也聊了，就是说爱心共享菜园的打理，那么就是这十几二十年前通过了来到我们克拉玛依，被一个我们的克拉玛依的当地的可能这个居民给予了20块钱的帮助，让您记了那么多年。
2: 是个男的，你要能收到我，你要能看到我，我都想起你。我非常谢谢你。
1: 才让我们的这个陈桂华陈阿姨也有了爱心传递。那么您帮助了我，我也想把我的这种爱和温暖帮助我们家福小区的各个居民，我能做的我就给大家去爱心共享菜园呀，互帮互助，这才形成了我们家福小区现在哈互帮互助邻里和睦的一个很美好的很幸福的景象。
2: 能帮助就尽量的帮助。
1: 好，陈桂华阿姨是非常健谈哈。好，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陈桂华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印象最深刻的。我们说其实确实是这样哈，我们会经过生活中，我们会经过一件很小的事儿，会改变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无论是这个人生观还是价值观哈，这种爱心的这种传递，这是从陈桂华阿姨身上我们能看到的，也是小小的一个部分组成了我们家福社区整体的目前的一个崭新的面貌。那么

0: 忘了看看时间呢，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想请杨书记哈给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家福小区，您在家福小区工作了多少年？
1: 嗯，我是2024年11月20号的时候来到了家福社区。其实我当时过来的时候呢，也感触特别深，因为我进了我们家使馆以后，就看到家福之前旧货市场的样貌，到现在如今发展的家福的新颜。我相信就是不论是我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人员也好，还是咱们从别的地方过来居住到这里家福的居民，只要你在这里生活了，居住在这里，我相信你都会爱上这里的。就像家福，我觉得名字起的也特别好，家福的家就是一张全家福。所以呢，其实这些年来家福社区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咱们各位居民对我们社区的认可。因为就像刚两位阿姨说的，我觉得其实我们做的再多再好，与其自己说，都不如咱们就像说的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当看到你们一张一张认可的笑脸，然后对我们社区干部竖起这个大拇指，我觉得就算我们做的即使再小的事儿，那在这一刻都有了最好的回报。
0: 嗯，好。杨书记哈说的非常的真诚，包括咱们两位居民代表是非常的淳朴哈，确实有什么就跟我们在直播间在聊什么。那么杨书记，我们一直说家福社区十年的锐变哈，肯定离不开我们社区您包括街道咱们市区两级哈这个多部门的一个共同的去助力。那么在这里能不能也是回望这十年的社区治理的历程，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你的工作的一些总结或者是经验？
1: 行，好的。其实工作经验和总结呢，其实我认为就像说的社区治理它没有捷径可走，就唯有坚持咱们党建引领秉持这个真心服务。我觉得说白了，都说我们社区基层干部是最小的官儿，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官儿，我们就是我们居民老百姓的服务者。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叫服务员，因为我们要当好你们的这个贴心人。还有就说基层呢是打通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但是往往其实这打通的就是从那个你们居民家里楼下到我们社区楼前的这几百米。我觉得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去把这些走好了，把老百姓真正关注的这些事情去给解决好，那这样才会让你们更多认可。我刚也说到，其实我们家福因为都是江内外来客户工群体嘛，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工作人员身边就会聊，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福社区代表的就是科勒玛仪式的第一张名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一开始初来乍到，对这个科勒玛仪不了解，然而当你们面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你们的一个笑脸，一个真诚的回应，会给予你们温暖。那这时候就会让你们去直接选择我是否留在科勒玛仪。当你们留下来，愿意真正的在这安下心扎下根，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该去做的。那我们下一步呢，也会这样说的，之前是能融入和有发展，那现在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融得进和发展好。
0: 嗯，好哈，非常感谢杨书记，说的确实很触动我哈。第一张名片确实家福社区是当之无愧，因为我们日常百姓热线也有群众会在咨询来到科勒玛仪在哪里有房子可以租啊，你们的政策是什么，他首先会问这个，那我们就想到了家福小区。确实第一张名片在这里，如果说我们说打造的好，我们就会留更多哈像我们两位阿姨一样能够居住在我们的家福社区。那杨书记，后期我们现在经过了十年的打造，家福社区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说这个大家居住在里是一个温暖的小区，是家的感觉，家的这样一个小区。那么后期我们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
1: 后期我们打算继续深耕家福港湾亲情故乡这个品牌，做实做细我们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也让更多的人去愿意选择留在家福社区。同时呢，针对我们家福社区流动人口特点，我们要从这个普惠型的服务转为更多精细化个性化的去服务。第一个呢，就是壮大我们居民自治的力量，在原有的十支自治队伍的基础上呢，我们计划再培育3到5支骨干的居民自治队伍力量，建成我们的居民自治工作室，吸纳我们更多的居民愿意参与到我们社区基层治理中来，也是从要我干转变成我要干这样的一个好的局面。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完善这个爱心义务微循环。其实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家福社区从成立之初至今已经有十年了，我们有一个在二楼有个红星衣库，在这里呢，就是你家里面到了换季的时候，你只要有衣服你没有了，你可以来我们社区进行免费的领取。所以到 现在这十年期间，我们已经陆续的接受了5000多件的这个爱心衣物微循环，陆续呢也发出去了4500件。所以呢，我们计划在我们小广场空地处呢，我们再安装一个这样户外的爱心衣物微循环。为的呢就是让出来到咱们科伦玛依的居民，当我走到社区楼里的时候，我知道哦，我有一个这个爱心衣物微循环这样一件实事和好事在，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那最后呢，就像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那对于这个充电的需求，我认为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计划就是在扩充我们电动车充电停车棚，同时呢也是在扩充我们几个新能源的这个充电桩，越来越方便大家这个日常的出行。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说还是想要以这个咱们居民群众出发点为这个落脚点，也欢迎咱们后面的居民朋友们，如果有任何对于家福社区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来找我们。
0: 好的哈，杨书记说的非常详细哈，我们说从不止步，努力的为我们辖区居民去做更多的民生服务，这是我对杨书记刚刚说的哈下一步计划的一个总结。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看看时间，刚才我们和杨书记、我们陈桂华以及托海克孜尔别克我们居民代表一起聊了家福社区这十年的变化，从1646户居民、15个民族、90%以上的流动人口，到如今的家福港湾亲情故乡。那么从曾经的老旧危房到现在的五星港湾服务管理新模式，从三多小区的治理难题到来了就是科拉玛依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然这背后是街道社区近十年的坚守和付出，也是以每一位基层工作者的用心用情。正如刚刚杨书记所说，社区工作人员就是城市的第一张名片，我们家福社区更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第一张名片，服务质量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城市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家福社区在以后的10年20年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会让更多的人愿意留在科拉玛依，就是因为居住在我们家福小区，家福小区给了他们家的感觉。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栏目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那地方抗争呈现的非常不错，特别是在电机工科技，它的逐渐突破的能够实现新技术强度保证制效果的长效性。

从经验逃跑到智能逃跑，技术的每一寸升级都是由内容驱动所注入的底气，才能引导下一步将持续重要事物进行打通，以科技创新创造一层高效的设计，为了完成这些原有生产任务，夯实基础。

0: 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呢？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0: 寒。
1: 疫情节约，为城市减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你不着急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四周四以来到，
1: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来报一报，
1: 报一报，
0: 那个报一报，
1: 抱着我的妹妹上花椒，
0: 是我吗？我可能是抱不动，是吧？
1: 对，你可能得那个两台牛车。
0: 上牛车
1: 啊，
0: 而不是上花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西西弗说：“我居然能刷到乐风老师啊！”
1: 正常，因为这周呢，我还要代班中午的节目啊，
0: 嗯，
1: 所以在中午的一路畅通也能够看到乐风啊。
0: 是的，是的，
1: 确实，能看到我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啊，因为像我这样的泰山笔斗级的这种主持人呢，现在已经很少出山了。在网上呢，
0: 笔斗是什么？是什么？
1: 泰山笔祖？
0: 你刚刚说的是斗，
1: 听错了。
0: 给你一个大。
1: 然后
0: 用词
1: 在我这是各位你们不相信你看吧，对吧？融媒体中心现在就最资深的
0: 主
1: 持人啊，不、就不说男的女的都无所谓，就最资深的主播是谁？
0: 你要说主播那肯定是你，你要说主持人的话，我们前院郑明老师他还在
1: 啊，对吧？郑老师嘛，对不对？他应该是最资深，年龄最就是那个经验也好，
0: 经验
1: 然后那个就这个舞

0: 孩的经验也好，他绝对是最丰富的。
1: 是，
0: 但你看他现在出山吗？
1: 当然，人家天天播新闻呐。
0: 他已经很少出山了。
1: 他出
0: 出，但不是很现在，他不像以前
1: 用 AI 了是吧？
0: 现在不像以前那种的了，对不对？以前那种都是那个啊，这事我来干，那事我来干啊。橙子你要倒垃圾吗？啊，哥给您去啊，对吧？夸 人以前干这个，
1: 郑老师以前干倒垃圾的活儿。
0: 但实习生阶段谁没干过这活？
1: 哦，那已经是他35年前的事了。
0: 哦，不止，应该是40年前了吧？人他那会儿上班也比较早。
1: 哦，
0: 啊，
1: 嗯，
0: 毕竟学历也不是很高。
1: 你是觉得郑老师不听我们节目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
1: 郑老师现在是 AI 泰斗。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就你随时在抖音里面刷到郑老师，
0: 啊，
1: 他都在 AI 着自己。
0: 对对对啊！
1: 嗯，
0: 那个你再比如说女主播，曾经也是有一些非常资深的老前辈的，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也你在屏幕上也很难看到他们了。
1: 不是退休了，就是
0: 你比如说有一位叫丹妮老师，
1: 哦，
0: 对不对啊？他以前他以前非常非常资深的广播主持人，
1: 嗯，
0: 后来到电视当主持人，现在呢基本上已经不怎么出山了，
1: 现在安排我们出山。
0: 你再比如说还有一位我们广播界的老前辈啊，
1: 嗯，
0: 叫窦云老师，
1: 他是因为退休了没办法，人家现在可能在那个什么学习那个，
0: 啊，
1: 没有四书五经方面继续出山，
0: 没有，他可能现在在那个绣花老年大学绣花班，绣花班。
1: 窦云老师现在应该依旧是热衷于去给
0: 别人上课，
1: 对，上课，对对
0: 对, 对, 对，
1: 他的播名是叫
0: 芳菲，
1: 不是芬芳吗？
0: 芬芳。
1: 芳菲啊，
0: 芳菲啊，
1: 哦，好好好。然后欢迎刚才这个 Jerry 是不是 JO 啊送的粉丝灯牌啊，这个
0: 感谢感谢，啊，
1: 这个灯牌长到了乐峰的头上，
0: 那个大的折折猴子啊说这个乐师傅客串，
1: 哇，你视力太好了。然后还有图图说吴台长中午不休息吗？
0: 对，不能休息，不能休息，啊，
1: 人都台长了人还休息吗？
0: 台长呢是享受这个职称，就跟那个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什么那个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这我是台长级主持人啊。
1: 你就把这个事儿认下来了
0: 啊？对啊，这有什么好谦虚的呢？
1: 好，行。然后欢迎江江鸭，你知道江江鸭是谁吗？
0: 这个我知道。
1: 嗯，
0: 是交警支队那一位吗？
1: 对，是我们的江警官，
0: 小哥，
1: 啊。对对对，小哥。哎，你说他这个名字，领导怎么喊他呀？
0: 对，小江。
1: 江哥，你来一下，就是显得领导。
0: 小江。
1: 只能这样喊了
0: 啊，对吧？
1: 或者就是一般会这样。
0: 那个谁，
1: 你看，比如说喊我可以喊程程，喊他哥哥。
0: 我是上梁山了吗？
1: 怎么喊都叫大名，反正确实也不合适
0: 啊，
1: 是吧？这跟喊你乐风乐哥，
0: 所以你看名字起名字真的是一个很有学问，你知道吗？
1: 当然了，
0: 你比如说你姓齐，对吧？
1: 我不姓齐，我姓陈。
0: 我说现实当中嘛，对不对？
1: 现实当中我也姓陈啊。
0: 姓齐，你不可能给自己起个名叫齐天大成，也叫齐天大圣。
1: 我可以，谢谢。
0: 当然也可以，对不对？
1: 是。
0: 你再比如说，你不能叫个，你给自己起个名字，你确实现在两个字的名字很少见了。
1: 嗯。
0: 但橙子呢，确实是一个两个字的名字啊，对不对？你不能给自己起一个叫齐爷。
1: 我可以叫齐哥。
0: 齐祖宗，
1: 齐祖宗是个什么？
0: 齐姐，
1: 齐姐，
0: 你叫齐齐可以。但你想，你比如你走上职场或者你上课啊，
1: 嗯嗯，
0: 上课老师让那个齐爷来回答个问题，
1: 嗯，其实就应该叫齐哥。
0: 齐哥也不行。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江警官他在学生时代，别人喊他
0: 江哥，
1: 江哥站起来就很占便宜啊。
0: 嗯。
1: 所以导致
0: 很多人，他在谁那都是哥，
1: 很多人喊他老喊成葛，但事实上我们让乐峰来给大家最准确的这个字只有一个读音。

0: 有，你不能说戈壁滩呀。
1: 很有道理啊。
0: 对，那戈壁滩，我们来到了这片戈壁滩，不是，我们来到了这片，也不对，啊，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画江戈呗。
0: 然后姜姜丫说是的，所以老师喊你就喊江哥站起来就站。哦，他这个名字好
1: 啊，
0: 老师不喊他。
1: 对，刚谁都不喊他了。
0: 对，老师一看这个发音册，对，我不叫他。
1: 工作当中也很吃亏啊，对不对？
0: 谁吃亏？
1: 他很吃亏啊。
0: 领导吃亏啊？
1: 领导不吃亏啊？你领导刚开始是吃一两
0: 吃点亏，后面心想行了，评优秀我也不评他了。
1: 哎，对吧？这次我们提拔的这个名单啊。
0: 嗯。
1: 这第一个换掉啊，
0: 这个歌不行。天天进阶他面前当小弟了，
1: 对吧？所以我也替我们这个杨主任感到悲伤。
0: 杨主任喊他江哥，了不起的我又来了
1: 啊。来吧来吧，
0: 你知道我和其他人他也不怎么来，就我和你他来
1: 啊。因为他
0: 你的嘴角在上扬，
1: 他在监督
0: 我还是你，都在监督吧，
1: 哎，对对对对，
0: 监督你有没有越界，监督我有没有不自重，
1: 哎
0: 然后 JOYY 我才发现是好朋友啊，你怎么改名了，话题的。我们都知道这一周连续都在开展这个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的这个活动。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
1: 今天晚上是有一场相声演出。
0: 对
1: 啊，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的一个相声演出。
0: 是的，
1: 今天是在那个叫亚欧之星的那个电影院，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0: 剧目是吧？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啊，在那边。
0: 嗯嗯，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1: 8月6号啊，
0: 哦，
1: 对，今天有一场，昨天有一场，今天有一场啊。买票的话，好像可以在抖音平台上可以买到票啊。
0: 对，就是这个，对不对？
1: 嗯，是是是啊。
0: 昨天和今天在这个中影南方盛隆剧目影城，
1: 对对对，
0: 叫《油然而生趣谈大会》
1: 是
0: 啊。乐峰是作为这个特邀相声嘉宾，也会在晚上
1: 我不是我不是
0: 有一个客串，
1: 我客串什么？
0: 哦，不能说是吧？
1: 客串舞台上那个桌子吗？
0: 就你有一个单独的 solo 啊，你的个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低调啊。
1: 没有没有，这是真没有。
0: 那所以这个相声请谁了你知道吗？
1: 是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相声团队。
0: 哦，
1: 对，但具体我因为我最近关注相声也比较少，
0: 嗯，
1: 所以也没有去看过，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要票吗？
1: 要票要票。
0: 现场买吗？
1: 最好在抖音提前买好。
0: 哦，
1: 它分三个档位，
0: 嗯，
1: 大概最便宜的那个票位的价位大概60来块钱吧。
0: 啊，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啊，然后说客串台长简介。哎，其实前两天还有相应的这个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的活动，
1: 夜跑。
0: 对，8月2号的这个，它叫做荧光夜跑，在金龙湖的这个环湖跑道。
1: 对，
0: 一个这样的一个健身活动吧，算是。
1: 嗯，前两天刚好赶巧那天我是到那边去玩，我不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啊。
0: 嗯，
1: 然后我到那边去了之后，发现就因为我是骑车去嘛，
0: 嗯，
1: 骑车去，然后发现那个骑车不让通行，
0: 哦，
1: 因为它有一个环湖夜
0: 跑。在
1: 跑
0: 步，嗯，
1: 对啊，
0: 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周末的活动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刚才有说到的是这个前两天已经举办完的8月2号、3号它的这个水运非遗的烟火集市，
1: 是的，
0: 的这些活动，还有当然1号还有舞蹈大赛。
1: 嗯，
0: 前天4号也还有这个原创歌曲大赛的复赛。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第二届这个有梦可追的舞蹈以及原创歌曲的决赛将会在明天晚上，也就是周五，
1: 对，
0: 会在克拉玛依河景区。
1: 嗯，
0: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周六的活动了。周六的活动8月8号会在金龙湖公园的码头沙滩区，
1: 嗯，
0: 会有无人机的表演哦。
1: 对，无人机表演，还有一个这个优秀节目的一个展演，
0: 嗯，
1: 都是在这里啊。
0: 是的，然后这个周六周天还会有钓鱼比赛。
1: 对，
0: 也在金龙湖公园，你有报吗？
1: 我不会钓鱼
0: 啊，
1: 我不会钓鱼。
0: 同样是拿竿，这个你就不行了。
1: 对，那个就是我钓鱼呢，其实也可以钓，
0: 嗯，
1: 但我只能在就儿童钓鱼池里面
0: 钓那种吸铁石的。
1: 啊，不不不，就是真鱼。那你没钓过吗？
0: 我钓过吧。
1: 嗯，就那个汉博那边就有啊。
0: 哦，那种啊。
1: 啊，对啊，有
0: 那下去一个夹子给他一抓搂上来的，那个。
1: 怎么是夹子呢？就是那个也是小鱼竿，小朋友在那钓鱼的，钓小金鱼的那种。
0: 上面放什么呢？鱼饵。
1: 有鱼饵啊。
0: 哦，
1: 可以在那边钓一个，陪女儿玩一玩。然后我钓的还没我女儿钓的多呢。
0: 了不起的我进进出出是什么意思啊？
1: 嗨，手机卡了。
0: 你来了就不许走了啊。
1: 你管人家呢，
0: 他甚至又走了。好，谢谢。

0: 刚才 JOYY， 谢谢董哥送的啥，这是为你闪耀，感谢啊。
1: 姜是什么样？
0: 小高在呼唤那个姜警官呢。哦、啊，然后刚才还有好多人在说你瘦了，这两天是因为我美颜的问题吗？你在你的节目有人夸你瘦了吗？
1: 没有，我在我节目当中很少有人夸我瘦，他们只会损我。没，我节目的听友素质没有你们节目这么高，你知道吧？
0: 所以你们不要夸乐风瘦了，这样会显得我美颜开很大。这样如果你们不夸我的脸小了的话，会显得我很尴尬。
1: 你
0: 哎，压上了。
1: 这个我觉得说的是事实啊，因为我看屏幕当中的你和看现实当中的你
0: 一模一样。
1: 各位，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既视感吗？就是往这一看，哎，橙子，
0: 嗯，
1: 往这一看，哎，柚子。
0: 其实现实生活中，我应该要比那个视频里面看的要瘦一些啊。
1: 你说太对了，你说非常非常
0: 对。这是啥意思呢？
1: 避雷针啊，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没事，室内不怕啊。橙子老师依旧颜值扛打，扛谁打呀？
1: 好多人打，哎呀，真的是一顿胖揍出门啊！干啥呢？
0: 打招呼，跟我的粉丝们。
1: 有吗？
0: 里面外面的都有。然后哲伟大师兄说我没损过乐老师哦。
1: 啊，对，这倒是。
0: 他在你的节目里面都是
1: 损
0: 尊重你。
1: 他损天天损的比较多。
0: 真的吗？
1: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这是谁呀？坐着飞机来的。
0: 咱就是说啊，咱现在已经有朋友的基础了。
1: 嗯。
0: 如果你再有此这种举动的话，我将拉黑你。
1: 高说今天怎么了？今天什么什么？
0: 今天想听
1: 林俊杰的《江南》，
0: 珍妮的《江南》。谢谢嘉欣和杨杨。
1: 那今天就不给他们送了，
0: 因为没有这两个人在。
1: 对啊，
0: 不要刺激我们乐老师，乐老师他可那个啥了。
1: 我在各个栏目当中还是说话比较一言九鼎的，就我说能放就能放，我说不能放你一边去。
0: 哪个九鼎啊？哪个九啊？
1: 那你就别问了。
0: 现在因为刚才乐风也说了，他是非常资深的男主播
1: 前辈，
0: 嗯，所以他基本在这个楼是一个就是大主
1: 泰斗级的存在。
0: 哎，刚才有人说你叫泰什么什么，简泰啊、你的实习生说泰斗鼻祖，简称鼻斗。乐风刚在节目里面自称是，我现在可是个单位的，我是资深鼻斗，我甚至听过爱豆，我都不知道。
1: 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我也不太敢说了。
1: 那个，在这个确实，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人压着我，你知道吗？所以我在这个院里面也是不太敢跳的。
0: 谁呀、
1: 啊？就是郑老师嘛。
0: 还有一个更资深的，
1: 就他，他也就这两年的时间了啊，对吧？退休了。
0: 28年，对。
1: 对，也就这两年嘛。
0: 他还有延长什么时间？那个叫什么？
1: 那再延长，他也就延长个半年一年的嘛，是不是、
0: 嗯？
1: 对吧？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
0: 你不能跟他那个29年同时退吗？
1: 我退不了，我早着呢。但你想，他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你讲，我放飞自我的时候了、嗯。这个院里面就没人能压得住我了。
0: 你看有人问呢，
1: 啊，
0: 董哥说方老师呢，
1: 他已经不在播音主持这个序列里面了呀，
0: 他偶尔也来，
1: 他偶尔来那是他的客串
0: 啊，
1: 他的主要工作已经不在这个上面了，对不对？
0: 他将以管理岗的形式继续压制着你，
1: 那不可能啊！要管理岗就能压制住我的话，那
0: 能压你的人太多了，
1: 那真的是
0: 说我不禁压
1: 啊！
0: 我现在我这20年吃的这些肉是白吃的吗？
1: 直接就给他们掀翻了都。
0: 好，那我们这个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的活动，基本是讲完了，还有一个音乐节、
1: 啊，对，
0: 8月9号是个周天，周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半，同样还是在金龙湖的这个公园沙滩区，所以金龙湖的周末很热闹，
1: 应该是，
0: 就是它又有钓鱼比赛，又有沙滩音乐节。
1: 哎，你会钓鱼吗？啊，一看就不会的那种。
0: 我会吃鱼。
1: 你会吃？
0: 我会吃鱼。
1: 真的，别的啥都不会了。
0: 我会清蒸鱼。
1: 哼，
0: 我真会。
1: 你挺多余。
0: 音乐节请了哪些音乐明星？跟你说一下啊，有艾热老师、王以太老师、万妮达老师。
1: 这
0: 儿，你是主持人吗？
1: 我不是主持人，
0: 你是主持人，
1: 我是以这个音乐人的身份，第一次，
0: 你是以什么
1: 音乐人的身份第一次参与这个活动，
0: 嗯，
1: 并且在这个活动上，我将宣布我在音乐圈我就要出道了。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
0: 出道即封杀，
1: 出道即巅峰。
0: 都是当天晚上的事儿吧？
1: 不不不，出道即巅峰，因为已经有知名的音乐人给我出了
0: 签了合同，
1: 签这不是知名音乐人给我创作了三张音乐专辑，今年下半年将发行两张啊，明年上半年发行一张啊，看然后看销量。
0: 我节目是有录屏的
1: 啊，对，无所谓了，吹牛谁不会嘛？
0: 乐男神还是去说相声吧，对，
1: 也行，
0: 相声是今天晚上，嗯，今天晚上大家去吧，乐风客串呢啊。乐老师半路出道歌手嘛，他还真不是半路出道了，
1: 对对对，
0: 他还挺资深的，
1: 对，
0: 嗯，
1: 我在音乐圈也算是小有名，
0: 可以了哥。
1: 你们不知道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些年，
0: 他们说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从未听说，
1: 你们不知道的原因是这些年啊，我把我的青春，我的能量，我
0: 都献给了广播事业，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如今呢，我已经在克拉玛依荣美也培养出不少的下接班人了啊。
0: 你是说音乐方面还是广播方面？
1: 广播方面啊，所以
0: 比如呢，
1: 所以就比如说像你啦，
0: 我是你培养的，
1: 也培养过嘛，对吧？啊，然后像天天啦，再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主持人啦，
0: 就我俩，
1: 还有啊，其他我没说嘛，对不对？像曼奇啦，
0: 培过吗？
1: 培根不是什么。
0: 培根啦，芝士啦，
1: 生菜啦，不是口误啦
0: 啊，
1: 还有什么那个杨洋啦
0: 啊，杨洋你培养过
1: 对吧，这这，嗯，还有嘉欣啦，对不对啊，
0: 曼奇应该没有，
1: 曼奇也有，曼奇
0: 如果你培养过的话，他不将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1: 然后基本上都是我培养出来的嘛，然后现在整个现在就是克拉玛依荣美的半壁江山都应该是乐子辈的这个主持人啊，嗯，所以我决定，
0: 你不要把你今天晚上的节目在我们节目里全说完了，
1: 所以我决定的就今后我会把我的就重心将会偏重到这个娱乐圈，嗯，
0: 你是挺娱乐的搞笑那一届的吗？
1: 不不不不，先是走进这个音乐圈吧，然后从音乐圈然后跨界到这个影视表演这一方面啊。
0: 所以周天的那个沙滩音乐节你是在场的？
1: 对对对 对
0: 别人在台上唱，你在旁边玩沙子。
1: 我
0: 是这意思，
1: 我也在台上唱，我会首发几首我的原创我的歌曲啊，对不对？这歌曲完了之后呢，
0: 你可以是原创，也可以是原告被告。
1: 这几首歌曲发完了之后，然后我会正式的步入这个音乐圈啊。
0: 哇，有人问了一个很尖酸刻薄的问题
1: 啊啊，
0: 你的广西朋友说，我要问一下乐老师，
1: 对对对，
0: 在那么多徒弟，你培养的徒弟当中啊，嗯，你比较看好谁？
1: 橙子，压得住阵。
0: 压什么阵？我需要
1: 就什么是舞台啊？你只要往上一站，就压得住。
0: 刮八级大风，那个地毯都不带掀起来的
1: 啊！
0: 主要是这方面压得住。
1: 对，
0: 就确实。那除了我以外，你看好谁？
1: 除了你以外，我比较看好的是曼奇，
0: 因为确实没有培养过。你看多聪明。非常好，喜欢这个回答。好，我们谢谢广西小猴子
1: 啊，
0: 然后也谢谢刚才这个布林送上的飞机礼物。
1: 好的，感谢啊。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是还有叫醒服务嘛，
0: 甚至马上都过去了，过了很久的这个叫醒服务啊，跟大家送上一首歌曲，马上回来。嗯

0: 绝配。你们大脑又要钝掉，自我知识又被你主导，失落就心不小圈套。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乐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今天是周四啊，今天是8月6号，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宣传了这个欢腾的克拉玛仪盒的相关活动。欢迎大家就可以去感受感受。
1: 是
0: 啊，今天晚上有相声，明天有唱歌比赛和
1: 决赛，
0: 舞蹈比赛
1: 、啊、
0: 对，决赛。然后周末两天有钓鱼，
1: 对，
0: 还有乐峰的个人演唱会。
1: 不是我个人演唱会，是我要参与一个音乐会，然后以此为契机，然后参这个在音乐圈
0: 借此机会出道。
1: 哎，而直接就登录到这个一线。

0: 线歌手行列。
1: 这多强大的背景能让你直接就登陆到一线歌手的行列呢？
0: 不是背景，是
1: 实力。哎呦，怎么一首叫醒服务叫醒了听众没叫醒你呢？
0: 怎么没叫醒呢？我现在很清醒的在跟大家说这些事情，这是我人生的未来规划啊，只是你看不透而已。
1: 也可以是你未来人生的笑话。
0: 我告诉你，就以后你再想让我坐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做节目，
1: 很难。
0: 你要跟我的经纪人先去预约，然后你再跟我谈一下得给多少出场费，我才能来你这儿做这么一期节目。
1: 不是30吗？
0: 30个 W 都不够。
1: 30个 W，
0: 我和下面一个经纪团队在养，靠我养活着呢。你个30够干嘛？
1: 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头上得插着避雷针吗？
0: 不需要。
1: 因为他们不骗人。
0: 那谁？我也没骗人。
1: 哦，你也没骗人啊？
0: 你以为我在骗人吗？
1: 没有，我们在认真听你的笑话那个规划。
0: 我在展给你们展示我未来宏伟的蓝图。你现在能在直播间看到我，你就珍惜吧，能截屏就截屏，能保存一下就保存一下，对不对？未来你只能
1: 见不到乐风了。
0: 未来你只能在演唱会上看到我。想要一张我的兔签已经很难很难了。
1: 怎么个签法呢？
0: 兔签。
1: 哎，你倒是很洋气哎，现在
0: 那必须的，
1: 你懂的东西还蛮多的。
0: 哎，
1: 你为了今天这顿晃下了不少功夫啊。
0: 怎么是晃呢？
1: 你有认真在学这些？
0: 这是我的。
1: 你的应援色是什么？我了解一下。
0: 什么呀？
1: 应援色就是以后你的演唱会，大家要穿着什么颜色的 T 恤，背什么颜色的包包去搭这个你的演唱会？
0: 还没想好。
1: 不会是黑色吧？
0: 需要打挽联吗？
1: 就我只是想一想，因为你看你的肤色跟荧光绿啊粉啊又搭不上
0: 啊。不需要。
1: 哦，你不会应援色是橙色吧？
0: 想多了。
1: 然后有人说还有应援会呢，你有应援会吗？
0: 目前还没有成立，但今天
1: 乐风也就有一个周一例会应援会，他选反正
0: 明天晚上应该就正式成立了。
1: 你的音乐节在周天
0: 啊？周天啊？不是周五吗？
1: 你经纪人都没给你把你的通告讲明白是不是？
0: 没有没有，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太忙了啊。
1: 明天是钓鱼，你要先去扮演美人鱼。
0: 钓鱼才是周天。
1: 钓鱼和音乐节都在周天啊，在金龙湖的这个沙滩上啊。
0: 你看到没有，都是在周天
1: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要给那个小高送一首他要点的歌，但那个送歌之前先跟大家就是比较严肃的来说一则求助的信息啊。
0: 是的是的啊，这个信息找不到了啊，在这儿啊。是一个献血的一个求助啊。
1: 没错。
0: 有一位我们的朋友呢，他是也是一位听友啊，他说他的父亲现在病重，现住在克拉玛依人民医院的消化科，急需要 A 型血，如符合献血条件的，烦请今天前往克拉玛依血站说明为刘疫情献血啊。联系的是刘女士，联系电话13579511864，13579511864啊。如果您符合条件，这个可以献血的话，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的这位刘女士来取得一下联系啊。
1: 是的，献血的地点是在克拉玛依的这个中心血站啊。然后献血的时候你要说你是献给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刘疫情这位先生。献血其实而且需要的是 A 型血啊。
0: 对对对。
1: 其实 A 型血的话，我相信就是还比较常见，因为它这个没有牵扯到什么什么什么的血小板啊，或者什么 Rh 阳性。
0: 它这个是全血的话，应该是比较好找的。这个但是献血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对，你是了解的吗？
0: 你在多少天之内？我记忆中应该是7天之内是不能够有喝酒，吃药，然后
1: 就像感冒药这些都不可以、
0: 都不可以，都不可以啊。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好像是要有什么不能做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啊。然后在一年之内不能有过手术，一年之内不能有过肠镜、胃镜等相关的检查，所以说这些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啊。
1: 哦，哇塞，那这个还得想一想自己的上一次肠胃镜。
0: 对，
1: 符不符合呀？
0: 一年之内不能有过这个肠胃镜和。这个大型手术都是不可以的。
1: 哦，明白了。
0: 对，还有这个近视不能高于800度。
1: 哦，不能有高度近视的。
0: 对，800度以上的近视也是不行的啊。
1: 啊，是的，所以刚才呢，我们这则消息它是需要 A 型血啊，就如果大家是符合的话，符合条件的话，你有听到我的不停的在改字音，江江也在给我们纠错呢。他说献血血三声、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这不着急了吗？这人命关天的时候还纠正读音呢。
0: 嗯，所以这个符合条件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到我们这个中心血站，
1: 对，
0: 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一下联系、啊、
1: 没错。
0: 刚才说到是 A 型血的这个全血，
1: 对，然后它具体的有一些这个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跟这个中心血站就是工作人员去询问一下，
0: 打个电话问一下都是可以的。
1: 那就在这儿提前感谢大家了。刚才是一则献血的这个求助的信息啊。
0: 对啊、
1: A 型血，那我们就把小高的这首歌送一下吧，休息一下，
0: 可以
1: 他要听江南，珍妮的江南。

0: Jerry 问橙子姐干嘛去了？橙子姐给那个手机充电去了，干嘛去了？
1: 解释一下啊。然后他说：“这个你和天天一起，
0: 在一起，在一起了，他俩已经在一起了。
1: 你和天天在一起干嘛呢？
0: 说你呢？
1: 我跟他在一起干嘛呢？
0: 干嘛呢，Jerry？他俩在一起干嘛呢？他的意思可能就是。”

0: 节目里应该你俩在一起。
1: 那这也不是天天的节目呀，我来这儿也是客串啊，我也只不过是到别人家做客的一个客人而已。
0: 嗯，
1: 只不过主人不够大方，第一没上茶，第二没上水果，第三什么都没有，还让我干活。
0: 我都给你给30块钱了。
1: 哎呦，你可真大方，这是你给的吗？
0: 当然是我给的，以后甚至要给你给30W 呢。
1: 那以后那你给30W 我都不一定来呢。
0: 哎，你接下来就剩20分钟时间，你还要继续说你的那个未来职业规划吗？
1: 你撤回刚才那句话，我可能跟大家继续聊聊。
0: 我最近真的是我这个口道的问题，总有一些语病啊，错别字的读音啊，这样的。
1: 乐师傅，你在乐坛级别相当于现在乐坛的什么地位？
0: 甚至不叫乐坛，乐师傅就是在乐坛，就是娱乐的坛子里，跟你们说这些呢。
1: 就我只
0: 什么都信啊。
1: 什么叫出道即巅峰？就我只要一出道，你们会觉得周杰伦、陈奕迅。
0: 你谨慎用词，这我直播间
1: 黯然失色。
0: 一会儿我粉丝就得给我整大的才能救活我，我跟你讲，你别在这。
1: 我说什么了吗？
0: 不是，咱们不拉踩。
1: 没有拉踩啊。就我
0: 出道。人怎么黯然失色了呢？
1: 就他们会觉得，哎呀，怎么音乐圈这个歌手应该早就应该跟我们成为朋友，怎么晚了这么多年？
0: 在这个娱乐的坛子里面，可能也只有你了。哎呦，那就是天王级别了嘛。哎，广西的老表是不是比较善良啊？什么都相信啊。
1: 你不相信，
0: 说什么他都信什么、啊。
1: 这说明还是你的问题，你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0: 嗯
1: 啊，对不对？
0: 说你呢，广西小猴。
1: 啊，
0: 你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1: 说你呢？
0: 为什么你那么容易相信别人？还是太善良了。把广西人的这个特质，我说话很过分，你说话不过分。
1: 我说什么了？
0: 你乐坛级巅峰，你考虑过周杰伦的感受吗？还是人家黯然失色呢？
1: 我一直在考虑人家的感受呀，对不对？人家你想他今年多大岁数了，对吧？
0: 他跟你还真差不多大，
1: 出道20多年了吧？是不是、嗯？他的巅峰期已经过了，未来20年是属于我的，乐坛未来20年属于我。
0: 自己上吧。
1: 说啥来着？
0: 乐风是克拉玛依的笑神，
1: 也可以这么认为啊。但未来我想把这个名头换一换，以后请叫我克拉玛依的歌，那个就是音乐界的歌神，那个四大天王的接班人。说话呀！
0: 实在不敢说话，想给你一个小拳拳。
1: 又要给大家送歌了是吧？
0: 可以吗？
1: 随便。
0: 不是，要不你先给大家提前唱歌呢？
1: 我不需要，现在唱了的话经纪人会找我麻烦。
0: 你不是还没出道吗？
1: 但现在已经开始要对我进行包装了啊！
0: 快把你包装起来吧，现在就可以把你装起来吗？
1: 唱
0: 一段。
1: 不行。
0: 其实乐风唱歌确实是很好听的。
1: 嗯嗯，但是我不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展示。
0: 嗯，
1: 毕竟没有付那个橙子也没有给我付相应的这个版权费，对吧？
0: 我飞机请你坐行吗？
1: 你哪怕就是说那个，我今天晚上我们 KTV 去开个包厢啊，对不对？然后要个套餐啊，我们吃点果盘儿，这，
0: 我请你到那个什么金果果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水果店，
1: 哼，
0: 我给你现炫个果盘，
1: 对吧？
0: 乐风长了一张娃娃脸，可以了，他一个人疯就行了，你们怎么也。
1: 我没有长娃娃脸，
0: 因为他就是娃娃。
1: 你这话说的，你知道吗？今天不要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因为
0: 是你把战火引到了自己身上，好吗？没有人集中到你身上，哎。
1: 确实，那个就我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了，但是对你们来说是有点天方夜谭，这也很正常，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身边哪个人，突然成为了这个巨星，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我要给你们做的、就是，
0: 你们没有受过这样的冲击，朋友们。
1: 那我要给你们做的就是让你们亲眼见证一个素人如何啪一下成为音乐界的巅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一个素人。启航说，突然发现乐风每天都很忙的
1: 啊，那必须呢。是吧？
0: 嗯，
1: 那个有的时候早上做节目，有的时候
0: 就这周吧，反正。
1: 这周是谁？
0: 这周很忙的。
1: 明日之星乐风吧，不是明日之星啊，这个
0: 是周天之星。
1: 我
0: 只在8月9号那一天。
1: 是未来这个出未来级巅峰。
0: 哥，你拿我这儿当那个脱口秀了？
1: 今天是疯癫。
0: 乐风快乐吧，把我拉进来，可以收听快乐吧抖音。
1: 你一直在。

0: 具体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因为这个号
1: 都是天天在操作，
0: 天天在操作
1: 啊。因为乐风他有很多就是经纪人和助理去操作这些电子产品，他只负责就是付他的这个音乐节的现场就行了，其他任何幕后的东西他是不操心不管的。
0: 我只需要不付你们就可以了。
1: 哦哟，这个厉害这一段。好吧，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钓鱼比赛吧。
0: 好，可以啊。
1: 嗯，
0: 这个2026年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活动以鱼会友全民健身钓鱼邀请赛报名已经开启了。
1: 是的，活动是以享受娱乐拥有健康为主题啊，大家互相呢是切磋钓技，放松身心，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钓友，在这个悠然的垂钓当中收获快乐，收获惊喜。
0: 对啊，
1: 比赛的
0: 地点哎呀，
1: 你说吧。
0: 比赛地点呢是在克拉玛依区金龙湖公园 L11湖啊，报名结束之后呢在线上进行抽签决定钓位号啊。比赛的时间呢是8月8号、8月9号，每天一场，早上的9点到12点进行比赛啊。
1: 是，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早晨的9点到中午12点。报名的渠道是统一通过线上的小程序来进行报名。
0: 对，分场次报名时段呢是8月8号的赛事，注意听啊，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报名启动的时间都是8月4号开始报名，16点开始报名。但是第一场就8月8号的这个赛事呢，到8月7号这个12点就截止了。8月9号的这个赛事呢，是到8月8号12点截止啊。名额也是有所这个限制的，每天的这个赛事报名呢仅限35个人啊。
1: 是的，
0: 参赛人员仅可报名8月8号、8月9号的其中一场，重复报名的话呢，会被直接取消参赛的成绩啊。
1: 哎，是的。那么比赛的项目和规则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鱼竿使用6.3米以内的手竿，子线长度不超过竿长40厘米，这个漂长不超过50厘米。每场比赛的时长3个小时，塘内是有鲫鱼、鲤鱼、鲢鱼为有效鱼种，其他你钓上来的，像我这种美人鱼，乐风这种小丑鱼的不算啊。
0: 你也不是什么美人鱼。
1: 美鱼人，我是啊。
0: 你进去可能别人一看，哟，安康鱼。
1: 安康鱼长什么样？
0: 就是头很大那种的。
1: 我现在头很小哎。
0: 然后上面还有个灯。
1: 哦，那个就叫安康鱼。
0: 哎，对对对。
1: 然后鲫鱼、鲢鱼。鲤鱼是有效的啊。计量的方法是以3个小时内的这个你所鱼获总重量排定名次。
0: 你要钓上来一个橙子啊，我跟你说你绝对是
1: 冠
0: 军啊，因为体重在那压秤你知道吗？
1: 当然。不灵，你出来说一下，你昨天见到我之后有像乐风说的80公斤的这个。
0: 我从来没说过你80公斤啊。
1: 几年前吧。
0: 但你这个体型看上去至少应该是在60以上。啊，
1: 是吧？
0: 光一个头就得50公斤。
1: 我让我的线下网友说，然后现用无道刺钩，钩数不得超过2枚。
0: 哦，
1: 钓饵自备，禁止使用虫饵、活饵、虾饵、泥饵。就是叫啥秒粘豆
0: 啊，
1: 还有毒饵。哇塞，这样的其他的有害鱼类生存的这种添加剂和小药。就是这些不符合规定的咱们别用啊。
0: 对对对，
1: 别往这个鱼塘里扔。
0: 一般来说这种比赛它一般都是不能用这个带倒刺的这个钩啊。而且比赛呢也是禁止使用活饵的啊。
1: 是的，
0: 你像
1: 活饵是什么，
0: 就那个蚯蚓，活的蚯蚓
1: 哦，
0: 叫活饵啊。然后还有就是虾饵，虾饵就是那种虾
1: 小虾米。
0: 对，小虾啊。还有就是虫饵，这些都是不能用的啊。禁止用这个以手抛或器具打握啊。除了这个钓钩之外呢，所有的钓具任何部分不得沾带这个鱼饵入水，禁止以任何方式向赛池内这个抛放诱饵，也就是说不能打窝啊。
1: 好，那参赛者进入到赛区之后呢，非比赛时间严禁钓漂入水。需要
0: 调漂
1: 选手。在指定的区域统一调漂。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哦，有这么多规则呢，我以为都念完了呢。比赛前线上抽号选取钓位，参赛者按号就坐，坚守钓位，自觉维护赛场的秩序。离开或者返回钓位需要经过这个区域裁判员的认可。还有就是比赛严禁喧哗啊，你太吵的话这个鱼也不过来了。比赛当中不得有意猫鱼、挂鱼或者是故意造成鱼获死伤，该鱼无效，所有鱼获必须入户，死鱼无效。那我能不能带上10条

0: 鱼去现场，放到我的桶子里。
1: 可以，你带个橙子鱼，安康鱼。
0: 喂，我要看看他拿冠军会怎么样啊？哦，没写，
1: 没写。
0: 就是如果钓鱼钓的最多，哦，也就这些鱼可能就归你了呗。
1: 不一定，他一般比赛他是
0: 钓王、海王、金龙湖湖王。布林说，布林说，橙子一看就没过百。
1: 对，他没过百，
0: 没过一百公斤。
1: 没过一百。
0: 老公说，确实你讲的也没错。人家说，人家是按斤说的。
1: 嗯，你还没过一百克呢，脑仁儿。
0: 还说本人比师傅姐好看多了，哎，低的呢。没有，我跟你说，其实他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一路畅通的一个老网友。
1: 哎，我那个你既然
0: 结果前两天就由于克拉玛依太小了，
1: 嗯，
0: 我们居然线下网友见面了，
1: 啊、嗯，奔现了。
0: 算还真算偶遇和奔现。突然掏出一个周天也要参加比赛的小猫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我女儿放我口袋里的小猫。
0: 然后我也没过百。
1: 那个，既然你们都这么厉害，对不对啊？那个我给你们猜个脑筋急转弯吧。好吧，
0: 你好突然，
1: 给橙子猜一个脑筋急转弯、
0: 嗯、你说吧，
1: 然后也给我们这个所有的你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来猜一猜好吧、
0: 嗯、
1: 就是嗯，有一项活动，
0: 嗯，
1: 每四年
0: 钓鱼，好，世界杯，
1: 每你听我说完嘛，每四年举办一次，然后很多人要聚集在一块绿色的场地或者场地周围来庆祝，请问这是什么活动？
0: 奥运会？
1: 不对。
0: 世界杯？
1: 不对。
0: 哼，好了，我已经知道了。
1: 你说吧。
0: 打麻将呗？
1: 不对。
0: 嗯？不是你的那个麻将桌是绿色的场地吗？
1: 不对。来，你们收音机前，就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猜一猜啊。
0: 嗯。
1: 你给大家送首歌吧，然后让这在这首歌的过程中，大家都来猜一下。我再说一遍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活动每四年举办一次。
0: 嗯。
1: 很多很多人都会聚集在一块绿色的场地周围来庆祝，
0: 这是什么活动？残奥会？
1: 不对。
0: 好，那我们就听首歌休息一下吧。
1: 好好好，
0: 大家先猜着、啊、
1: 您可以继续猜啊。
0: 嗯。

0: 脑筋急转弯啊，什么活动？嗯、
1: 对，
0: 每四年一次，
1: 对，
0: 围在一个绿色的草地去庆祝，
1: 不是围在一个绿色的场地周围
0: 啊，
1: 很多人围在一个绿色的场地周围来庆祝。嗯、
0: 斯诺克大赛不是，
1: 不是，
0: 世界杯不是，
1: 不是，
0: 嗯嗯，所以是什么？
1: 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啊！有一项活动每四年举办一次啊，然后呢，大家会围在一个绿色的场地周围，或者这然后来进行庆祝，是很多人啊。
0: 嗯，
1: 然后正确答案是给一个2月29号出生的台球桌庆祝生日。
0: 那还可以给一个2月29号出生的人在麻将桌庆祝生日呢？
1: 也可以啊，但你没说呀。
0: 你这个答案能重复性很多啊，有人说笑话好冷，还有人说哈哈好冷，就是这两天降温了，乐风希望这个温度降得再低一点。
1: 哎，
0: 好吧，那我们就送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就尽情的享用好听的歌曲吧。
1: 嗯，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在这个时间段分享老歌，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慧萍。林慧萍呢，80年代初期啊，她呢是模仿日本偶像歌手松田圣子的，用万般的柔情去唱这一首情歌。而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林慧萍开始向这个实力歌手、都市女歌手的方向去转型啊。但是她的声音表现还有演唱的方式呢，还是给人非常深刻的柔情感呢。比如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曾经被新一代的少女歌手侯湘婷来翻唱。不过在我听来呢，

0: 慧萍，我是如此爱你。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个好朋友在失恋的时候，在 KTV 里抱着话筒唱这首歌，唱得泪流满面。很多歌曲背后都有我们的记忆和故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故

是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啦。好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呢？什么后来大 S 的电视剧啊，刘亦菲主演的电影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当年的《倩女幽魂》这样一部老电影相比吧？其实是1987年的电影作品了、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反正在亲戚家里面，然后亲戚家呢有那个老的那个录像机，那个时候那个录像带呢就是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就有《倩女幽魂》，然后呢我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真的，其实这一部电视剧这个主题曲在太多人心目当中被奉为经典了，而实际上呢，对张国荣哥哥的称呼也是出自于这一部电影。当时电影当中呢，小倩呼唤宁采臣就叫做哥哥，然后剧组人员就跟着叫，张国荣自己呢也比较喜欢，久而久之，哥哥这个称呼就跟着张国荣一直。

周华健《年轻的歌未央》这首歌也是大咖们的集体的这个作品，合作作品啊，周华健作词作曲，黄韵玲来编曲，李宗盛制作的。周华健唱到说，我们的梦想是年轻的歌未央，希望很久很久以后，当我们回首的时候，过往的岁月变成盛开在我们心里的一朵花，温暖而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情感和故事，也希望以后每天你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就要跟你悠悠用最傻的方式爱你。

0: 我，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行为。

有人曾为提倡，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每个星期只有20小时。假如现在父母

0: 天坑七八五六天坑。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0: 相识，
1: 相识，
0: 你学会了。
2: 名家新秀云集，冰岛相声会客，这里是。

传奇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共享一曲《龙船调》。这首《龙船调》可是湖北利川的民歌，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还有

感动。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群。

0: 在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苏小明《军港之夜》，伴随着歌曲开始的阵阵的浪涛声，我说这是一首蓝色的歌。对啊，跟海有关的，我通通叫它是蓝色歌。那是1980年的秋天，在《北京晚报》跟他们联合举办的北京的星星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苏小明也去军港之夜一举成名。想想看啊，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军港之夜风靡军内外，广受欢迎。可是呢，难以想象吧，当时也有人公开批判说，这苏小明的歌啊，曲调咿咿呀呀的，没有革命气质，纯属啊是靡靡之音啊，要批判。还有人说，这当兵的就要唱铿锵有力的呀，怎么呢？啊，这是绵绵的呢，好像有儿女情长，就不是我们的军人了似的。所以这首歌，包括这个苏小明的本人当时其实都是有争议的。可是呢，时间可以把一切现出原形，时光荏苒，心意斗转，转眼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思想也是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和开放。所以当初批判批评过苏小明唱军港之夜的人们，恐怕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啊，军港之夜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军旅歌曲的海军的经典代表曲目。对，蓝色的歌听一遍总是不过瘾的。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

0: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0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0: 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 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 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4: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5: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7: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8: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7: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6: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6: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3: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6: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今天直播间的人气就明显感觉要冷淡一点。
1: 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虽然说直播间两个人啊，但是啊，
0: 直播间
1: 办公室306啊，还有
0: 300多个人。有卖菜的，有卖鱼的，有卖肉的，
1: 还有一个苦情的小曹啊。晚上好，薛波台长。
0: 那个天天，
1: 欢迎大家
0: 来，天天唱一首闽南歌。
1: 大家在这点歌了是吧？我当然可以满足大家，但是不是在这个直播时间段啊？
0: 哦，
1: 我可以在广告时间段。
0: 对
1: 对，
0: 给大家唱首歌。
1: 那个时间更私密。更属于我们专属，嘿嘿，这个时间呢，因为大家都在听，
0: 不会就不会。
1: 广播调频 FM92.6 也有很多司机师傅在这个调着广播也在听。我要是唱不好了，
0: 你一定会唱不好的。
1: 那这多丢人呢，是不是？
0: 你丢的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1: 那不行。
0: 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是来丢人这件事的，
1: 那不行。咱面子咱们自己给的，出门在外咱们都排面拉满啊。
0: 那个哲哲猴子说，这个上班是台长，下班是助教。
1: 嗯，
0: 不对，
1: 在大学里的助教。
0: 你想想，
1: 非常的厉害。
0: 他下班是助教，那你想他下班的当助教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上班，对不对？所以他上班是百变小女王。
1: 所以你们惹不了我，知道吗？你看我们通子多可爱，什么主角啊。
0: 通子啥都不懂。
1: 通子小，你别在这胡说，在这啥都不懂。
0: 通子
1: 就是大学里面有一个主要教课的老师，
0: 对，教人打台球，
1: 还有一个
0: 穿个小短裙
1: 副教老师，
0: 上面穿个小吊带，
1: 所以这个叫助教老师，就是有教授和助教老师
0: 啊，一个小时68。
1: 所以说你要是想要去学更多的知识呢，可以去大学里面去好好找一下那种带助教的教授去教一下。 对，
0: 对，科马好几家台球厅都有这样的助教。
1: 那个不是陪练吗？那个叫那是什么东西陪练？我说的是大学校园。
0: 对对对，你说的是一个意思，
1: 学院派、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这说的是一个意思啊。你看小灵通是一进台球厅给我来两个助教。
1: 你看我们家通通就是一个可爱单纯、
0: 那个、
1: 又纯洁的那种小男孩。
0: 周周说哪像乐师傅，乐坛天王。对，马上是了。我在
1: 什么都会唱是吧？
0: 那个我在这个周末呢，我就要正式的出道了。
1: 怎么了？你要去那个金龙湖上去表演一番吗？
0: 啊，对对 对， 对，
1: 我听说了、
0: 嗯，
1: 金龙湖在周末的时候有那个水节的特别活动，是不是？
0: 对，这个叫欢腾的克拉玛依河
1: 啊、哦，对对 对， 对
0: 系列活动
1: 是啊，
0: 对吧？
1: 啊、
0: 嗯，然后呢，这个到时候呢是有一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是专门为我而量身定做的，
1: 纪念你百年诞辰。
0: 没那么老。就是顺应，就是说在这上面把我这么推一把，往乐坛上推一把。哎，
1: 真是啊，
0: 在这场音乐会上呢，我有
1: 久经考验的乐老师啊，
0: 我有三首首发的音乐，
1: 终于要走花路了。哎呀，
0: 三首首发的歌曲啊，在这个演唱会上会有演这个为大家倾情献唱。
1: 哎呦，
0: 唱完了之后呢，
1: 我拿昆仑雪菊铺满你来时的路啊。
0: 你说的咋这么恶心呢？
1: 怎么了？昆仑雪菊很好喝的。
0: 你说这个雪菊花就罢了，还是带雪的菊。
1: 昆仑雪菊你没喝过呀？
0: 然后
1: 你说老陈猴子他们没喝过就算，你新疆人你没喝过雪菊。
0: 然后你看我在这个演唱会上，我要是献唱三首原创的歌曲啊。
1: 一首是啥？一首是啥？
0: 唱完了之后呢，这个到时候主持人就说啊，你唱的这么好，怎么不往乐坛上发展呢？我就顺势开始啊，进入我的音乐之路啊。
1: 顺势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构思挺久的这件事情啊。
0: 对，没错，其实这都是那个计划好的。
1: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对不对？
0: 哎，这个跟我的
1: 等啊等，终于到了，
0: 跟我的经纪人都已经全都沟通好了。
1: 哇！
0: 顺势呢，他们再把我这个往这个国内的一线音乐上
1: 再抬一抬，
0: 推一推啊。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届时你打开各大音乐网站啊，
1: 嗯、
0: 那个一线歌手，
1: 嗯，
0: 周杰伦呀、啊，就那个什么陈奕迅啦、
1: 啊，
0: 下一个就
1: 乐
0: 峰。
1: 好厉害啊。
0: 对对对，以后我的歌每下载一首要4块钱。
1: 以后啊，我的歌就唱着我的歌来到了我的身边。
0: 对对，
1: 我就是乐峰 不，虽然说不是独一无二的经纪人啊，在克拉玛依这一块啊，我将用
0: 什么玩意，
1: 我将用最高品质的雪菊铺满乐风的来时路，朋友们。
0: 那个大师兄说，我们立马成立了乐风国际粉丝应援会，他是广西分会长。
1: 总感觉不太高级的样子。
0: 经纪人是哪个？哎，经纪人，我跟你说，
1: 哎，你先挑一个应援色。
0: 今天中午就问我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了，
1: 是吗？不是，你先挑个应援色。我这边先给广西分会长把那个就是说彩色的那个人字拖先定好，
0: 土绿，
1: 好香。这个既然我们哲猴子是广西分会的会长啊，这个土绿色是乐风的应援色，咱们这一块所有的这个广西分会的这个小会员们啊，要穿土绿色的人字拖啊，朋友们，只要来到现场，哎，要带那种带灯的土绿色人字拖。当乐风说挥起你的人字拖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拿起人字拖这样挥，注意不要扇到旁边人的脸啊，
0: 所有的都举起来啊，往我旁边这个人脸上呼。
1: 你看我刚刚说了吧，注意不要扇到旁边人的脸，让我们做有素质的高品质的粉丝，好不好？
0: 搞不懂说顺势倒下讹一笔钱，讹谁？到时候台下一片绿。那你们得穿荧光的那种的啊，
1: 这个叫什么呢？
0: 冒着悠悠绿光。
1: 这个不能叫土绿色，这个叫葱油色，因为乐风爱吃葱油拌面嘛，所以说
0: 我喜欢吃你，吃什么葱油拌面？
1: 又土又绿。
0: 那个乐师傅，然后去《非诚勿扰》当主持人，我一个音乐行业的大咖，我怎么去当继续当主持人呢？主持人我已经开始慢慢的就要脱离这个行业了，把之前过往那种不堪的
1: 划清界限，
0: 历史要跟切断。
1: 乐风红起来当明星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我断开联系。
0: 不，我先要灭你的口。
1: 就是先断开联系嘛，再慢慢来嘛，对不对？
0: 断开联系不行，断开联系你可以在别的平台上胡说八道。
1: 你以为我是那样的人吗？
0: 对吧？
1: 你对我而言没那么重要。
0: 接受什么那个音乐杂志的专访？我和知名音乐人乐风的19年。
1: 那还不如访你媳妇儿呢，
0: 对吧？
1: 哦，对，你媳妇儿跟你在一起时间没有我跟你在一起时间长。
0: 哎，你话有点多。
1: 这倒是啊，访他媳妇儿不行。
0: 烦死人了。什么天赐呀，歌手啊，乐师傅都要上的。那综艺我们不上，
1: 不上综艺。
0: 最早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要
1: 赚快钱。
0: 对，最早我们是要保持这个歌手的神秘感。嗯，你看我拍的 MV 都是 AI， 你知道吗？
1: 都是换脸，换上德华呀，马德华的脸呀。
0: 刘德华不行吗？我这说话就很过分。
1: 反正都是德字辈的嘛，对吧？
0: 乐师傅到时候走向国际，走向格莱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你和阿帕茨一起同台共演啊，
0: 戛纳。
1: 你想不想跟阿帕茨
0: 好莱坞？
1: 到时候我们都拿人字拖去应援你啊。
0: 你出去玩去好吗？
1: 葱油绿好吗，朋友们？
0: 哎呀，
1: 天天到时候说我是乐风的第二个女人。那可不是，
0: 按时间顺序她是第一个。
1: 哎，不是，在我之前多少个那个新疆师范的啊。
0: 哎哎，等会儿。
1: 然后是陕西，
0: 那个叫前女友系列
1: 啊。
0: 你属于共处系列，咋的？你也愿意往前女友那一撮里面？
1: 共处系列我也不是呀。
0: 怎么不是呢？
1: 共处系列我们的
0: 你的时间是最长的，
1: 也是
0: 对吧？啊，不对，是最了解他的第二个女人。
1: 那不敢当。
0: 克拉玛依第一句，
1: 我也是没有那些什么重庆的呀，陕西的呀。
0: 你在报知名歌手的黑料，你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1: 知名歌手，知名歌手现在也40多岁了
0: 啊，
1: 曾经有那么一些在年轻时候没结婚的过往，那很正常呀。
0: 有过往不是你在这瞎胡说的，你知道吗？
1: 我胡说什么了？哪一句是假的？
0: 就这样吧，
1: 你编的那些是假，我刚说的那些是假的吗？
0: 你
1: 现在就否认那些人的存在吗？
0: 你接下来啊，就找我的经纪人去啊。
1: 谁一个？
0: 那你等会儿再跟你说，先去找经纪人领一笔封口费好吗？
1: 好善良呀。
0: 知名歌手的历史也一定要清清白白。
1: 好会公关哦。
0: 到时候乐师傅身边的保镖一身土绿，这不叫土绿，这叫什么绿啊？
1: 迷彩绿。
0: 不，刚才说的什么迷彩？
1: 葱油绿。
0: 哎，
1: 嗯，
0: 对吧？你要这种感觉，

0: 奸这样娱乐保镖这种形式的我不会，
1: 对吧？
0: 毕竟我也不是一个他特别细致的这样的人哈，围绕在他身边这种不太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组 keep real 是不是？
1: 对，只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能看到最真实的人。
0: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刷，就是其实我不想进那个直播间知道吗？我刷到以后就没划走，然后他就那个倒数几秒钟就要进那个直播间，他就给进去了你知道吗？
1: 呵，
0: 然后赶紧又刷出去，所以就导致了我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
1: 天天是乐风国际粉丝运营会克拉玛依会长天天，
0: 哎呦，让一个广西朋友知道了克拉玛依四个字，我觉得我在文旅这一块做出了长足的贡献。
1: 你这个贡献可真高，
0: 一点一滴嘛，对不对？先从细微做起。
1: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乐风即将走向一个国际巨星的一个舞台。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今天中午不小心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哲哲猴子也在榜上赫赫有名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头光的发亮，亮的发绿啊。
1: 啊，
0: 我就觉得真的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让一个广西或者是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克拉玛依台，了解到克拉玛依，然后进来以后喜欢我们所有的节目和主持人，我很欣慰啊。
1: 你欣慰个鬼，你刚才
0: 作为一台之长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欣慰，朋友们。天台，你的衣服感觉看上去好穷，把家里的过季衣服拼一起的，懂什么呀你啊。
1: 这句话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刚跟他说过，
0: 哎，这个衣服就是高档的一个面料，你看它就是很轻薄很柔软的那种感觉。
1: 你这个轻薄和保暖的感觉，
0: 柔软
1: 轻薄和柔软的感觉，第一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能感觉到的就是拼接款。
0: 然后它，对，它确实是拼接款，它这边是一部分面料，这边是一部分面料，然后这边是一部分面料，高档。
1: 那个大师兄说接地气儿衣服那种是吧？对对对，是的是的，他就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就你们有
1: 他所有的穿着跟一般人都不大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要有那种不走寻常路的感觉。
0: 老年才不会穿这样的衣服，你知道吗？老年人他们会穿很艳的那种大红大绿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上了年纪人，他的这个肤色啊，
0: 嗯，
1: 会给人一种苍白无力感。
0: 所以他会衬一些高饱和的东西来衬他的肤色。
1: 哎，对对对，
0: 你看你这个土雷子，你看，嗯，
1: 就真正像这样的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天天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就是喜欢那种高艳丽色。
0: 折猴子，你还是穿皮夹克吧，我跟你讲，
1: 对吧？
0: 穿皮夹克最适合你。
1: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非常非常喜欢艳丽的那种
0: 高饱和，
1: 对不对？
0: 比如说绿的、红的、黄的那种
1: 啊，就这样。各位，你们见过那种草绿色的那种特别亮眼的那种绿色？
0: 嗯，
1: 对吧？就你一眼看上去，哇，这个绿就扎到你眼睛里面拔不出来的那种绿，特别艳丽的绿，你知道吧？天天穿过这种颜色的丝袜。
0: 长得好看的人啊，怎么作都让人有这个社会有包容度，你们感受过吗？你们一定没有感受过，因为你们长得不好看呢，对不对？
1: 你穿那个好像把颜值也拉低了。
0: 哎，我穿到腿上怎么会拉低我的颜值？我又没套到头上戴脸上。
1: 那可不好说，
0: 真莫名其妙的，不敢想象，
1: 对吧？是不是不敢想象？但
0: 是，哎，不是，我跟你们讲，千禧年啊，那个颜色真的是很时髦的一个颜色。
1: 你是不敢想象，他是敢套在腿上，
0: 就是高饱和的绿，高饱和的黄
1: 啊，
0: 高饱和的橘。
1: 对，
0: 我那时候我都会往腿上穿。就是你们那个，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千禧年那个年代有一个名词叫非主流，
1: 那个
0: 精神小妹。
1: 那个大师兄说千禧年我还没出生呢。
0: 他出生了好吗？
1: 无法想象
0: 一把年纪他跟我装什么小。
1: 那个大天成说感觉像把家里围裙剪了之后拼到一起了。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审美
1: 文化差异，
0: 一种审美，对不对？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 对，
1: 对， 对， 对，
0: 天天还是送给我吧。什么东西？丝袜吗？
1: 那
0: 些丝袜已经没有了。
1: 岁岁平安说这种装修风格算宋式美学吗？什么叫宋式美学？
0: 查查吧。
1: 大师兄说 good。我发现
0: 大师兄，这是你唯一会说的英语是吧？
1: 他们现在可能
0: 你会说 love 吗？
1: 但他们现在以共同损你为乐趣，
0: 嗯，
1: 就突然有个人啪爆了一个，就是爆了个梗点，你知道吗？所有人都开始点赞 good。
0: 哦，这是因为袁成说我的这个衣服像围裙剪了拼一起，所以哲卫说 good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把截图拍下来搜同款，这是三年前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不说了啊，免得显得像带货的。
1: 你这个品牌是奥迪双钻吗？
0: 不说了啦。但是我觉得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因为这一身穿搭 OOTD 的一个讨论，然后套到大家这么多的互动，我也是成功的。
1: 好吧，那你接下来把

0: 稿子到掉出来，我们念念稿子
1: 掉出来了呀。好了，朋友们，今天也是我处心积虑写了一篇才华横溢的一篇文章啊。
0: 哦，
1: 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啊，
1: 要跟大家来一个非常正经的开头啊。
0: 对对对对，
1: 各位天才朋友们，大家好，九二六出品，
0: 必属精品。
1: 我们是做节目迷人又清新的
0: 快乐宝典，
1: 每天为你带来快乐。
0: 我决定了，我要出道。
1: 昆仑雪菊铺满你来时的路。
0: 对，因为在这个就是音乐圈想拉我一把的人太多了。
1: 把你拉下水。
0: 对，就想把我拉进乐坛。
1: 那个水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 Love River。爱河。
0: 你说话跟
1: 宝贝，
0: 要用我们一句新加坡人说的话，
1: 我想跟你一起坠入 fall in love，
0: 你
1: 坠入爱河，
0: 就像说话像个勺子一样的。能不能正常一点？老太太牌雪菊嘛，
1: 昆仑山的雪菊。
0: 老太太牌雪菊真的是一颗一颗纯手工摘下
1: 来。我跟你们讲啊，一般人可去不了昆仑山，
0: 你也去不了。
1: 我们都是最勇敢最勇敢的老太太才能去得了昆仑山啊，插翅难飞那个地方。
0: 对，你快到这个境地了，你知道吧？
1: 我跟你们讲啊，那个地方。进到昆，大家去读一读书好吗？多学一学知识。昆仑山有很多，
0: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1: 昆仑山有很多高人在里面炼丹呢，修仙呢，知道吗？没见过，多读读书，读读那科学书，知道吗？
0: 我没见，哎，等会儿我没见哪本书跟你说，哎，昆仑山有好多高人在这修炼丹。可能故事会哪篇故事讲到这个故事，我可能没有看到。
1: 而昆仑山的雪菊更是一菊难求。
0: 确实，昆仑山产雪菊吗？
1: 天天今天受了啥刺激了？我从来不看金庸。我只看那些正统科学好吗？学术派。
0: 那个大云城说不，他俩是九二六凤凰传奇，你看把我们地位摆多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可能是因为天天只穿高定和超级款嘛。超级款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个天天看金庸看的有点多了，天天不算。哎，这我就你这把我们地位抬太高了呀。
1: 嗯，
0: 我们怎么能和凤凰传奇比呢？
1: 我就偶尔看一看《柳叶刀》吧，它第一页不是有那个小篇幅的小笑话嘛？我经常会用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素材。
0: 哎，你说的这个《柳叶刀》翻译成中文是叫故事会还是叫读者？
1: 不礼貌哦！
0: 你礼貌了，还第一页还有小笑话，我天！
1: 差不多得了啊、哦，
0: 小
1: 莫名其妙。
0: 小笑话都是医疗笑话吗？
1: 我跟你们讲。哎，医疗可不能带笑话的啊！我跟你们讲呢，就是《柳叶刀》里面，你们未必看过，
0: 你也未必看过。
1: 它是纯英文的杂志，
0: 哦，
1: 插图呢是我们的这个绘画漫画大师丰子恺老师做的，好吗？
0: 那就不是《柳叶刀》了，还插图，我勒个娘亲哎！
1: 那不是丰子恺，丰子乐啊，丰子乐老师做的。
0: 骂谁呢？在这儿？
1: 没骂人呀，丰子乐啊，丰子恺、丰子乐，他们都是子字辈的呀。
0: 我感觉你就在恶意的诋毁我。
1: 我诋毁你干嘛呀？你至于吗？你有必要吗？
0: 有没有可能是艺林？也有可能。
1: 你们不要读太多的杂书啊，多去翻一翻那种正统的知识类杂志，好吧？
0: 大师兄说《柳叶刀》还插图，天天你咋这么搞笑？
1: 没看过就不要在这
0: 儿。人家哪怕放一个手术照片，
1: 没看过就不要在这小蜜蜂啊。嗯，
0: 哎，对对对。你不要在这老诋毁别人，天天
1: 就是啊，汪汪的。你看
0: 不是奉子成婚吗？
1: 什么玩意儿奉子成婚啊？柳叶刀，
0: 嗯，
1: 医学杂志。
0: 但柳叶刀里面有一篇文章曾经写过奉子成婚这个事情到底科不科学。
1: 哦，他说不是奉子乐、奉子恺、奉子乐，他说是奉子成婚。
0: 大师兄，我看过了柳叶刀，搞不懂说没看过不知道，所以啥都敢说。
1: 哎呦，哲哲猴，你看过柳叶刀？你看柳叶眉吧。哎呀，
0: 你看你，
1: 广西很多小姑娘都柳叶眉的，很漂亮的。
0: 你看你在这儿，你
1: 别学我说话啦，学又学不像，学又学不好。
0: 你哎，你别人阴阳你的时候，你没看过就没看过，你在这瞎叨叨什么呀？别人说我看过，你就在那，你看过柳叶眉吧？ 哎呀，真的是说话太过分了。
1: 怎么了呢？
0: 我建议你以后不要这个样子。
1: 哪个样子了？我挺好的呀。
0: 就你做人，
1: 珍惜每一个听众。
0: 做人脚踏实地一点，对不对？
1: 但我脚底下有那么多的扎住我的那个烂石头，你咋办？
0: 那你不能把它就像折折猴子一样一脚踢开。
1: 所以我决定了啊，就要用昆仑山的雪菊铺满你来时的路，给他把那个沟沟壑壑的给填平了，然后走在那个上面，你软软的。
0: 等你有一天躺下，对吧？我一定在你周围铺满鲜花，不只是那个雪菊。
1: 我要让乐风啊，老子走花路。
0: 我现在就要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1: 听见没有？脚踏实地，咋了嘛？
0: 对吧？
1: 啊、
0: 嗯，你刚不是说八月开始要好好生活了吗？
1: 我真的要好好生活，所以一月到七月就当是个玩笑过去吧。
0: 不不不，你应该是从1岁到37岁。
1: 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多的过往啊，是我事到如今这么成功的一个好好的铺垫。
0: 我呸！
1: 你曾经付出的努力、流过的泪啊，一定会在某一天回报给你。而八月即将是我收获的月份，谢谢大家。
0: 跟我没关系吧？
1: 咋的？
0: 你收获的不会是我吧？
1: 你要离婚啊？
0: 跟我有离什么婚啊？
1: 那你说你干嘛？我说我收获，你往我身上凑。
0: 那你在这说
1: 你就去你的昆仑山行吗？你说
0: 我去等会儿、啊，我去的是月坛，不是去昆仑山。我到昆仑山干嘛去？
1: 那不都是景区吗？月坛也是景区，月坛啊，对不对？
0: 我去的月坛歌坛，当代歌坛。
1: 歌坛是吧？全是歌，你算几歌呀？
0: 大哥，
1: 哎呦我去，
0: 真是、
1: 哎、
0: 说话有点过分，没礼貌。
1: 李伟是天天的过往，这句话似曾相识，那么文艺范的风格，
0: 对吗？
1: 嗯，我本来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在我当广播主持人之前，
0: 他的过往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我是斜杠青年，知道吗？
0: 哎呀，他曾经还做过非主流
1: 啊，精神小妹，
0: 对吧？
1: 啊，还搞过乐队，
0: 对，还搞过那个空手套白狼乐队，
1: 然后还玩过说唱
0: 啊，
1: 嗯，我看还干过啥哈？我经历的挺多的，
0: 就
1: 是
0: 你们能想象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折折猴子吧啊。说我回家带了个对象回家啊，就要见爸妈了、
1: 嗯、
0: 就你能想象到爸妈不愿意见到儿媳妇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全部套路集合，
1: 嗯，
0: 就按到他身上就没问题。
1: 对，但依然不耽误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院派啊。每一个上学的这个过程呢都是不缺席的。
0: 你可别丢学院派的脸啊，
1: 每一个上学的过程都是不缺席的啊。
0: 哎呀，
1: 就是你能看到的那种好学生的样子啊，
0: 在他身上找不到，
1: 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因为我的皮囊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艳丽的一个皮囊，就是精神小妹什么样，我的皮囊就是什么样；学院派的教授什么样，我的内核就是什么样。
0: 你可真不是，
1: 没办法，
0: 学院派真看不出来。对，你别说你看不出来，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
1: 把你眼睛抠了！
0: 哎，这是有多少人都看不出来？
1: 你眼睛有什么用啊？
0: 我没听说过哪个学院派的教授说这道题还不会，不会，把你脑子抠了。
1: 这个你得看人了。
0: 哎，我没见哪个教授是这样说话的、啊。
1: 你这个学生，他睁眼瞎，你怎么整？
0: 对吧？
1: 怎么整？他就选择性看不到。
0: 你语文老师这篇课文还没背会，把你嘴抠了。
1: 不是，你要善于发现人世间之美好。
0: 你的人世间美好就把人眼睛抠了。
1: 我人世间之美好就是你呀、啊！我只要头稍微抬一点，往左边一看，哇！
0: 把你眼睛抠了。
1: 没白活。有人说。不去赛里木湖白活了啊！
0: 啊，
1: 我觉得我没去过赛里木湖，
0: 是，
1: 但是我看过这个容颜，
0: 哎，
1: 没白活，
0: 我白活了。咋的？你在我脸上看到哪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在脸上看到人世间所有的美好，一记脸呀、啊，真的是，真是一脸美好呀！
0: 骂人骂的脏不脏？哎，太过分了，这个。真的，我跟你说，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不能说那么多话。
1: 为啥呀？
0: 你忘了一句话，说特别好。
1: 我怕控播。
0: 老祖宗说过一句话
1: 啊、
0: 哦，言多必失。
1: 对，这前七个月我有太多这样的经历。
0: 对吧？你人生至今为什么没有坐到副台长的那个办公室？
1: 就是因为话太多了，话就多的很。
0: 哎呀，
1: 所以说啊，我决定打今儿起啊、嗯，我把这个上嘴唇和这个下嘴唇，
0: 你把你那个蹄子离我嘴远点儿，干什么？
1: 我决定啊，把这两片上嘴唇下嘴唇给它捏住啊，每天捏它16个小时，就这张嘴把我那仕途给我当得死死的，朋友们。
0: 你的人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就你在我旁边叭叭说那么多呀？
0: 咋的了？我在这说，哎，我们主任不好，那个副主任不好，咋的？到最后我还来一句，全都是天天告诉我的。
1: 要不是我一开始来到这个单位的时候啊，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你说这个公司那个公司，我们俩一起去道歉去，给那些老板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我能有今天吗？
0: 跟老板有什么关系？台长和副台长的提拔那是跟那个老板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老板要打电话给662啊，对不对？喂，哎，你们那个
0: 打错了。
1: 经常有朋友打电话给662表扬我那会儿。
0: 表扬你个头，表扬你头大无脑。
1: 你说话真的不文明又不礼貌。
0: 你怎么你在那
1: 说
0: 话
1: 就像没读过书一样。你
0: 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那个就是那个莫名把自己抬高的一些过分的话。
1: 出门在外排面就是自己给的，你
0: 还不让别人的那个啥说点真实的东西了。
1: 伪文学范青年，怎么把那个伪字去掉，自信一点好吗？
0: 他说的是你，太过分了。
1: 所以说我现在啊，我不说话了。
0: 你别说话了。
1: 我一说话啊，直播间这些我的黑粉啊，我看一下啊，哲哲、李摸搞不懂。我咋觉得这念下来全是啊，你没有一个不是的。你看我看还有、啊、
0: 这里面最爱你的人只有一个叫乐大呆
1: 啊。你看今天就来了这三个，还好还好还好，
0: 对吧？
1: 什么那个琪琪啊，
0: 你好好看看那个叫乐大呆的
1: 橘子也不在，
0: 在直播间里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
1: 你看我这些黑粉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真的，我只要一说话，我这些黑粉就要喷我。
0: 农村人说要拍主任的马屁，不然真挡你的仕途，
1: 是吧？
0: 对吧？但他从来不会啊，他拍别人马屁都给别人一种讽刺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公司到手了啊，对吧？走到人家那个主任办公室，哟，这个月工资可发的真多呢，哼，我都花不完。对吧？他实际上他说的是正向的话，
1: 嗯。
0: 但你说领导听到这个话，他能高兴得了？
1: 我也爱天天，对吧？
0: 你说
1: 就没办法，就招人喜欢。
0: 搞不懂说你是我们的头，
1: 嗯。
0: 你咋不说他是你们的屁股呢？
1: 拍到马腿上那种，天天你怎么会这样？他演的呀，他就要丑化我。
0: 并没有，刚才这段纯正常演绎，
1: 纯正常演绎，
0: 对不对？你在我们有一个老牛主任那边，哎呦，说的那个阴阳怪气的话更多。
1: 我才不敢，我是一个比较怂的人，其实啊。
0: 对你说出来没感觉，但你说完这话之后就有那种阴阳怪气的感觉，你知道吗？
1: 但其实我还不自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你那个什么，那个给你安排了一堆事儿啊，安排了一堆活。哎呀，活都是我干的，也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当时就气到不行了，血压都飙到180了。
1: 对，我当时真气，要你有啥用？
0: 我说的是老牛。哎呀，都已经开始啊，看到小人了，都已经。
1: 小人
0: 啊，这血压太高了。
1: 满眼都是你啊，感觉天天不怂呀。我真的很怂的。
0: 他真的不怂，他认为怂是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怂。
1: 对啊，
0: 但实际上在外面看看他就是一莽夫。
1: 我真的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我，哎，
0: 对吧？感觉很荣幸吧，是不是？
1: 哈哈哈。我们的农农在笑什么？这个开源人说在商场见到天天了，拼了命才忍住没上去要签名。
0: 我以为你拼了命忍住没上去踹他两脚。
1: 我其实脱离了直播间滤镜之外啊，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高级的存在，就白到发光那种。
0: 啊呸！
1: 很好看的，你在现实生活中见我一下好不好？对不对？
0: 我们其实和天天是恨海晴天。恨百分百大情百分百大于恨。
1: 嗯，
0: 然后说什么乐风呀，改天工作时间直播一下天天是啥样的，怂不怂，还是节目中这样的这么厉害，刻薄厉害，可以，没问题。改天我在就那个直播的，就我们是办公室人那个人满为患的时候啊，然后给你们直播一下我们办公室的样子，
1: 可以可以，
0: 对吧？
1: 嗯，
0: 好，接下来
1: 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没什么好直播的呀，没什么内容啊。
0: 有有有
1: 啊，
0: 就直播你日常的状态。
1: 那我没有时间理大家，我日常很忙的。
0: 你不用理，你就坐在那儿就给大家展示尖酸刻薄就行了。
1: 行行行
0: 啊，对吧？你办公室
1: 没问题，
0: 办公室那种高级冷那个就是又腹黑的那个状态就行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吧？
1: 性格好得很。
0: 今天咱那个哥，这是给你的可乐，3块钱一瓶呢。
1: 我说后半句了吗？我
0: 可乐，你可真可乐。
1: 你现在你把这个嘴巴张开啊，你把这个可乐给我吐出来。你
0: 我干嘛要？你看到没有，刻不刻薄？
1: 你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在这说别人，你说你
0: 好吧。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一起来玩游戏，我们稍后回来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接下来到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了啊。今天是我们周四的文字陷阱。嗯，文字陷阱怎么玩呢？来想一下游戏规则。
1: 对，今天是天天出词，那就是我来猜词了啊。嗯，
0: 天天每一组呢写下了两个词，这两个词呢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啊。比如说天天和乐风，你可以写共同点就是都是主持人，
1: 对，
0: 都貌美如花，
1: 对，
0: 都颜值超高，
1: 对，
0: 不同点是
1: 性别不同啊，高
0: 个子高低不同，哎，嗯，对对对对对啊，嗯，这个你们的提示呢，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嗯，然后我来猜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那在我猜对之后呢，我会选择一个给我帮助最大的那位朋友啊，嗯，会给你发送一份中奖的小礼物。
1: 是的，就这么简单，嗯，朋友们，那我们游戏就这样开始了。那在此期间呢，大家给出的提示我会选择性的来念，如果是不合规的提示的话呢，我是不念的哟。
0: 是的是的是的，来吧。
1: 对对对，
0: 嗯，我现在就已经不看了啊。
1: 好，给大家四张纸，大家从
0: 还要选吗？
1: 对，从这儿到这儿分别是一二三四来挑吧啊，从这儿到这儿，从这儿到这儿是一二三四，选吧。
0: 你手上弄的啥那么黑乎乎的？
1: 钢笔。人家伏案工作的，你在那玩手机呢，你跟我在这
0: 什么黑乎乎？你得了吧，你伏案工作是拿笔涂指甲油的吗？
1: 一二三，好，这肮脏是第一个来的啊，那就第三张吧。闭上你的小眼睛，小眼睛，然后你说闭上，你说
0: 你是幼儿园老师吗？
1: 好，现在呢，我们的乐风已经把眼睛闭上了，并且感觉他的情绪非常的稳定啊。
0: 我情绪一点都不稳定，
1: 很开心现在，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个词呢非常的简单，很适合他的这个智力来猜这个词啊。大家看一下这两个词，
0: 那骂人都不带脏字的，你说这人说话
1: 过分。看一下这两个词啊，看好的话呢我就要收手了，三二一，乐风现在还不能张开眼睛呢，因为我们有一点延迟，词已经看好了，现在来提示，提示啊，
0: 嗯，
1: 我看一下好了吗？好了好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0: 好，可以来提示吧。
1: 嗯，提示到乐风，
0: 所有的提示我也看不到啊，
1: 嗯，
0: 有一些过这个就是不合规的这个提示呢，天天就直接过滤掉了。
1: 没错，就是，嗯，不能出现这些词里面的
0: 任何一个字，
1: 字都不能出现啊。
0: 对，而且你只能提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 晨晨的超级奶爸说，嗯，都是四个轮子的，嗯，
0: 汽车，
1: 都在路上的交通工具，在路
0: 消防车、警车。
1: 都是四个轮子在路上走。
0: 四个轮子。
1: 开源人，这个不能念你的，
0: 不能念我们就不说了啊。
1: 不能念你的，你的这个是针对某一辆的
0: 出租车。
1: 他们的共性要说出来哦，朋友们。共同点呢都是四个轮。
0: 有没有出租车？
1: 没有出租车。
0: 叫什么？
1: 不同点的话，你们可以说，比如说
0: 新闻采访车，
1: 比如说颜色的不同，啊，哲哲说，共同点是都可以载人，不同点是一个快一个慢，
0: 一个快一个慢，
1: 嗯，
0: 都是车，
1: 嗯，
0: 都能在路上走，
1: 对，
0: 都是四个轮儿，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超级奶爸呀，和那个老陈呀，还有智昂张呀，他们都说是四个轮啊。
0: 嗯，那四个轮这个提示就太普遍了啊。
1: 嗯，开源人说都是紧急情况用的车。
0: 紧急车，警车。
1: 不是。
0: 消防车。
1: 来，我们看一下超级奶爸说啊。一个脚在地面上，一个脚在上面，他脚的位置放的不一样啊。
0: F1 赛车。
1: 李摩说，嗯，
0: 一个脚在地面上。这是来误导我的吧？哪家车开还脚在地面上死着？
1: 你甭管，
0: 你磨着磨着还磨到大腿根了，你知道吗？
1: 李摩说颜色不一样，一个车是属于颜色单一的，一个车属于色彩样式丰富的。
0: 赛车。
1: 不是。
0: 跑车。轿跑。
1: 哲哲说一个是体积大的，一个是体积小的。
0: 房车
1: M 会也说一个体积大一个体积小，
0: 房车
1: 不对，
0: 跑得快的那个应该是，是不是猜品牌？
1: 问大家是不是猜品牌？
0: 是不是品牌车的品牌？
1: 赵公子说：“我刚来没看到答案，那你跟乐风一起猜。
0: 嗯”
1: 看看大家发来的提示，你猜一下是什么？志昂章说：“念不了，
0: 念不了的我们就直接跳过啊。”
1: 张张这样子吧，我把张张的修复一下，可以出现他的提示、啊、
0: 可以
1: 就是一个是躺着坐的，一个是站着坐的，
0: 公交车，救护车，
1: 开源说我都忘了是啥车
0: 对不对？有没有
1: 有一个救护车，对了，
0: 那你说呀，我猜对了你也不吭声。
1: 我刚刚不是念大家信息吗？念完了，救护车是对的啊。
0: 救护车，还有一个是摆渡车、
1: 不是，大家刚刚提示的救护车猜到了一个啊。那你来，
0: 刚才这个躺着坐的这个是
1: 躺着的，这个是救护车吗？
0: 啊，对对对
1: 对。
0: 还有一个站着的是吧？站着坐地铁。
1: 四
0: 个轮。
1: 李摩尔说一个车有灯一个车没灯，
0: 这车还没灯。
1: 对，消防车，刚刚乐风猜出来了一个啊。
0: 消防车肯定是有灯的那个。它即便没有大灯，它上面还闪着灯呢。这车还没灯。
1: 山地车不是的。
0: 独轮车。
1: 接近了啊。
0: 接近了。平衡车。
1: 接近了。
0: 扭扭车。
1: 接近了。
0: 是小孩玩的吗？
1: 你别问我呀，你问我干嘛呀？
0: 不对啊，这里面有问题啊，要独轮车之类的，它为啥会有四个轮？
1: 大家给你的提示，大家是这么说的啊。
0: 啊，你们这提示就有问题。
1: 但我跟你讲，接近了啊。
0: 是小孩玩的一种车。
1: 对。
0: 它是站着的。是超市那个就小孩站里面购物的那种车吗？不好意思，
1: 大家来说啊，不是手推车。
0: 购物车。
1: 不是。
0: 小孩玩的。平衡车、独轮车、扭扭车、自行车，
1: 还有一个车，
0: 还有一个什么车？
1: 你想想，
0: 不会撞到我的盲区了吧？
1: 但是你肯定见过，就跟我猜云霄飞车一样。

0: 你知道吗？你们叫过山车，我叫云霄飞车，就这个感觉，你知道吗？嗯哼，它绝对不是你的盲区。
1: 这个体型应该是比较小的。
0: 是的呀，你知道这个东西的，但是你
1: 来给我说这还是几个轮儿？
0: 你对它的称呼肯定是有问题，我觉得就跟我猜云霄飞车猜不出来，你们给我说是过山车一样。
1: 是扭扭车的另外一个名字？
0: 不是，不是扭扭车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你刚刚另外一个车的另外一个名字，
1: 平衡车的另外一个名字。
0: 哎，对对对，
1: 平衡车还能叫什么？我是一颗糖，就一个小自行车，两边没有那个脚蹬子那个车嘛，这是不是啊？
0: 嗯，那种算一个，还有另外一种，满大街都是，小孩成长，
1: 平衡仪。
0: 小孩成长必经之交通工具，
1: 就是下面俩轮儿，小孩站上面噔走的那个
0: 东西，就那玩意儿，就那玩意儿叫啥？盲区是吧？
1: 那不就是平衡车吗？
0: 叫平衡车吗，朋友？不叫平衡车，
1: 那不叫平衡车，那
0: 就跟云霄飞车和过山车一样，我就觉得它就叫云霄飞车呀、啊。你们都说它叫过山车，
1: 这玩意儿是四个轮子吗？
0: 大家提示的，我也没办法，我只是照着念而已。
1: 不行，这是盲区了，这个猜不到了，
0: 猜不到就是啊，那你就找一个刚刚给你提示最厉害的，
1: 就刚才那个，就是
0: 你说一下，
1: 一个躺着一个站着那个，
0: 我看一下啊，一个躺着一个站着，来给你看正确答案。
1: 这玩意不叫平衡，这叫什么？
0: 晨晨的超级奶爸
1: 滑板车。
0: 对，它是一个滑板呀，然后底下有两个轮子呀，小孩拉着那个把子，然后这样一蹬一蹬，那不就滑板车吗？你看，好了，送给晨晨的超级奶爸啊！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份奖品呢是那个吃的啊，给您送。
1: 笑话！
0: 看到大家发来信息吗？你先读一读嘛。
1: 四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可以左右扭动，遥控车、火星车，火星车是什么？
0: 因为可能有一些新进来的朋友也在猜词，跟你一起猜呢，所以他们会猜什么火星车呀，这些那些的，我都没有念。好，我们现在给这个晨晨的超级奶爸送上的奖品是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米的解密卡，吃多少钱的鱼呢都可以减掉100米。哎，我怎么发不出去信息啊？您呢在一周之内要去核销掉，也就是说把它吃掉。他们家的地址是在塔山路的这家店，爽嘴鱼，吃鱼就吃爽嘴鱼，老板非常的热情啊，这个给您发了，但是您设计了隐私设置，我给您发不过去啊。
1: 那个叫滑板鞋。超级奶爸，
0: 好了，这个我们来了啊，第二轮我们就开始喽。
1: 来吧来吧来吧，
0: 从这只手是一，这只是二，这个是三，大家来抠数字，我们来选一下啊，一二三，一二三，第一个抠出来的我们就按照这个第一个抠的顺序来选二，好吧？
1: 好，来吧，
0: 中间这一张啊。那乐风呢，请闭上你的小眼睛。 OK，来看一下啊，记住这两个词。现在呢，给乐风一些提示，让他根据你们的提示猜到这个词。
1: 对，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
0: 嗯，
1: 而且你们的提示当中不能出现这个词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
0: 嗯
1: 嗯，来吧。
0: 嗯，看好了吗？我数五个秒啊，五、四、三、二、一。
1: OK， 来吧。
0: 先别睁眼啊。
1: 啊啊！
0: 因为有点延迟。
1: 好好好，我知道。
0: 我看一下啊，好了，你可以睁眼了。
1: 来吧，给提示吧。
0: 嗯，都是动画人物，岛国的。
1: 哆啦A梦。
0: 不是。
1: 花仙子。
0: 不是。都是动画人物，岛国的。
1: Hello Kitty。
0: 不是。
1: 圣斗士星矢。
0: 打开了是啥意思？嗯。这个蜡笔大星我念不了啊。
1: 嗯
0: 嗯，你要说他们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是啥啊？
1: 行，我现在知道都是动漫人物了。
0: 你比如说不同之处，一个是人，一个是动物，或者说是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样子啊。哦，可以发私信了。那你给我发一个，你给我发不了是吧？我再试一下，我看可不可以给您发过去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给乐风的提示。好了，我已经给您发过去了，你可以查收一下，一周之内拿着我的原件去核销，截图转发无效啊。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就是大家发来的这个
1: 来给我
0: 提示
1: 啊。
0: 你们来提示一下这个东西，它都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吧？
1: 对。
0: 嗯，

0: 或者说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高矮胖瘦不同，他们的性别不同，他们的服装不同，他们相同之处呢是比如说都很可爱啊，嗯，张说都是小孩。
1: 柯南
0: 啊，对，
1: 大熊，
0: 哎，我觉得都是小孩这个提示不错不错啊，嗯，
1: 大熊，
0: 大熊不是，
1: 蜡笔小新，
0: 哦，接近了，
1: 风间，
0: 哎，认识人挺多的嘛你
1: 妮妮，
0: 不是，我刚说蜡笔小新接近了，
1: 那叫蜡笔小新。
0: 哲哲说一个力气巨大，一个不是力气巨大吧，反正就是说，嗯，
1: 还一个正常
0: 啊，对啊，一个正常，一个力气大。
1: 蜡笔小新的妹妹叫什么？
0: 一个正常，一个超人啊，这样。对，
1: 超人。
0: 哲哲说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超人。老陈说都是三个字的名字。对，都是三个字的名字啊，
1: 都是三个字，一下把我给限制住了。
0: 风间，妮妮，正南，美牙，
1: 对啊，
0: 广志，谁是三个字呢？啊，
1: 他那个老师，但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0: 又踩着盲区了是吧？嗯，来，起晚了，说不同点啊，一个有戴眼镜，一个没戴眼镜。
1: 蜡笔小新这个肯定是不戴眼镜的。
0: 嗯，一个是属于科幻的，一个属于搞笑的。哲哲说，
1: 蜡笔小新这里面肯定是个搞笑的。
0: 啊，
1: 是那个老师吗
0: ？WG 说基友老师，但是四个字啊。
1: 对啊，这四个这也是俩字啊，对不对？
0: 对啊，吉勇老师是吉勇啊。蜡笔小新里面的三个字的名字你们都忘了吗？一拎就出来了呀。绝对没踩到你的盲区，你绝对知道，只不过就跟那个云霄飞车和过山车的概念是一样的。
1: 那个校长
0: 松坂梅
1: 是不是那个园长？
0: 不是，
1: 蜡笔小新里面就这么点人物，还能是哪个？还是个小孩。
0: 嗯哼，都是小孩。刚进来再看看啥词儿，别看了，你就跟着一起猜，青鸟。
1: 听听，这真的是会出题啊，都把把踩到我的盲区上。这次是直接踩到我的输尿管上了都。
0: 踩的心都痛着你。一个是动画人物，他有很多的周边，一个是科幻搞笑动画，一个是科幻动画，一个是搞笑动画。
1: 科幻动画我没看过呀。
0: 你看过，绝对看过。我不可能踩到你盲区上的，不可能搞那种你不认识的东西。
1: 那个我现在这个蜡笔小新这个我都没猜出来。
0: 蜡笔小新我刚给你提示了，接近了，你刚都已经说到他了，我跟你说了就是云霄飞车和过山车的区别。
1: 风尖子美牙子，
0: 你要说一点大众认知，包括你自己认知内的东西好吗？
1: 行了，这个猜不出来了。
0: 这个你都刚说人家名字了，
1: 就风间嘛，
0: 风间两个字呀。
1: 什么风间？
0: 什么风间？好，哲宇大师兄说，刚刚其实乐风都已经说对了。你刚刚已经把一个孩子的名字已经说出来了，但是
1: 说出来那你为什么不说对呢？
0: 不对呀，就你说他的名字和这个答案不一样，就是云霄飞车、过山车、滑板车和那个平衡车的区别嘛。
1: 那就是妮妮。
0: 好，你先猜另外一个。哲哲说你现在猜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
0: WG 说风间彻。
1: 啊，对吧？
0: 太厉害了。但不是啊，是另外一个孩子。
1: 另外一个是科幻的，
0: 对，
1: 也是一小孩。
0: 对，
1: 他力大无穷。
0: 对，
1: 大力水手。
0: 大力水手跟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刚刚都提示你了，是一个樱花国的。
1: 樱花国的有一个力气很大的小孩。
0: 嗯，然后这个动画人物的名字的首字母是 A 开头的，然后他特别力气大，还是机器类型的。
1: 来，你看看我无知的眼神。
0: 清澈干净。

0: 起晚了说长高的方式是脖子弹簧弹出来，很羡慕吧？你是不是也想要？
1: 脖子有根弹簧
0: 弹。哦，那这个就是真不知道了。你要提示到这个样子，他脖子有个弹簧弹出来，他都不知道，那就真不知道了，可能啊。要放弃吗？
1: 这个放弃
0: 好吧。那刚刚给你，
1: 但我觉得有提示很重要的那个就是，
0: 对，
1: 都是什么？都是
0: 小孩。
1: 对，都是小孩。
0: 嗯啊，我看一下那个谁说的都是小孩，你来看答案吧。
1: 来，你给我介绍一下来。
0: 咋了？
1: 他本名是三个字吗？
0: 谁？
1: 这个啊，
0: 新之助呀。
1: 那他名儿呢？姓呢？
0: 演员啊。
1: 那
0: 我说
1: 过五个字吗？
0: 你讲那么多干什么？你都腻腻了，你都封间了，他就不是封间撤了，那我就新之助又咋了？
1: 那你也写全户啊。
0: 你写全户，别人咋给你提示都是三个字儿？
1: 哎，我猜俩都是猜人名啊。这边猜一个光辉，上面写个韩。你能猜对吗？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来吧啊，都是小孩，这个我们送给张
1: 阿拉蕾。这个我是真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他力大不大，我真不知道，但我知道有这个卡通形象。
0: 行啊，你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很可爱吧，是不是啊？
1: 这倒是，
0: 小姑娘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个给张送出的一个是我们的免费的照相机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呢，你都可以带着你喜欢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去照一个免费照相啊。这是我今天手机怎么了，怎么发不出去信息啊，好怪。
1: 长高的方式是脖子弹出来，这个有弹出来吗？
0: 它反正就是个机器人，它是改造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动画片。
1: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好，再最后一轮，快！
0: 来，一二选吧，选一还是选二啊，朋友们？快乐的阿拉蕾戴个帽子，眼睛大大的，对，很多小女孩都喜欢搞那个阿拉蕾的造型啊。来吧，选一还是二？你们大家扣字，我们来抽一下，因为时间不多了，只能抽一个词了啊。二是吧？这个
1: 来吧，
0: 来，闭上你的小眼睛。看一下吧。
1: 我跟你说，下次我一定要踩着你的盲区过河，你知道吗？
0: 看好了吗？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哦，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收词了啊，朋友们，给乐风提示吧。相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
1: 对，而且提示呢，不能出现这个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
0: 好，来，起晚了说，不知道怎么说，毁了，没关系，你现在可以去查一下，好吧？李摸说都是华语乐坛的
1: 歌手啊。
0: 老陈说性别不同，
1: 一个男歌手，一个女歌手。
0: 对，和谐共生说都是唱歌的，哲哲说都是独立民谣的创作歌手，自己写词写曲，木吉他是核心的伴奏乐器。
1: 赵雷，
0: 你看我是不是对你好，猜对了一个。
1: 民谣歌手
0: 啊哈，
1: 都是民谣歌手。
0: 我只找乐风会的，我跟你们讲啊。
1: 女歌手，
0: 对，成都唱手啊，对，赵雷是一个，猜出来了啊。
1: 詹雯婷，
0: 你连詹雯婷你都知道？
1: 我不该知道他吗？
0: 别人一般都说是菲儿，是不是啊？詹雯婷，那你刚刚你为啥不知道新之助呢？
1: 但他叫演员新之助呀。他也没在华语乐坛出道呀。
0: 你试一下呀，对不对？哎呦天哪，来继续猜第二个词儿啊。第二个词儿，我们是刚刚那个男的已经猜出来，现在猜女的嘛。
1: 女的
0: 詹雯婷，
1: 唱民谣的我还真不太知道。女的里面唱民谣的
0: 啊，
1: 她有使用乐器吗？
0: 有使用乐器，就弹嘛，木吉他。你们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提示，就像那次我们乐风猜不出来，然后大家说要不然猜个动物，乐风说猜猪啊，朱砂，这样也可以啊。
1: 年轻的还是老的？
0: 现在看起来的话他是老一点的。
1: 老一点的，
0: 对，你肯定在你那个年代你听过他的歌的。
1: 他还会弹吉他。我知道的女歌手里面好像没有几个会弹吉他的。
0: 你知道的女歌手都用什么乐器给自己伴奏？
1: 贝斯啊。
0: 哦呦，玩摇滚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可是我跟你的风格相符，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我认识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女歌手，不仅会唱，不仅会唱，还会
0: 说。你说的不会是我吧？
1: 还会说唱。
0: 和谐共生说，不同点是他们的字数，就是他们的那个名字的字数不同。
1: 赵雷那应该是三个字。
0: 是的，
1: 三个字的女歌手，港台的还是内地的？
0: 有一位叫青鸟的朋友说，他出生在台北。
1: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比这个老，比这个小，比这个小。刚好就卡在你那个年代听歌的那个年代了，我跟你讲。
1: 那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是他吗？
0: 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个女歌手是富尔佳毕业的吗？不是，她上不了那么高档的学校。
1: 哼，这个学
0: 校是要靠钱砸的啊！
1: 这个学校从开学到整个学校闭园啊，就招收过这么一位学生。
0: 许飞吗？不是的，女歌手嘛，三个字，
1: 而且是台湾歌手。
0: 早期在台北咖啡馆驻唱，带着细腻的文艺台式独立音乐的气质。你这样说的话，乐风更不知道了。本来你不说那么多，他还能猜一猜。代表作有一个《动物水里的》，他有一个很经典的音乐封面。
1: 周慧，
0: 比周慧要小。
1: 敏，
0: 比周慧敏还要更小了。他跟你可能差不多大，
1: 80后啊。
0: 啊、嗯，对，所以我就说你肯定应该是知道。
1: 不好说。
0: 七七国王介绍的好详细，但是好像一点用都没有。
1: 好吧，我猜不出来了。
0: 大约在冬季的姐姐，那不是了吧？那猜不着。
1: 齐豫啊？
0: 不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是五个字的，出去玩。对。而且他还跟那个谁，就是唱过《私奔到月球》，你看答案吧。哎，你先说一下，刚谁给你的提示比较厉害？
1: 那个都是唱民谣的。
0: 好，给你看答案吧。
1: 好吧，广告时的这个，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各位。
0: 拜拜。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座谈，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贡献。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走访调研，强调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9.3万人次。
0: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1: 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
0: 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落户呼图壁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在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增强信心，加力奋进，大力提振消费，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商务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贡献。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听取工作介绍，调研中国亚欧博览会组织运行、招商招展、作用发挥等情况。在自治区商务厅深入有关部门了解全区口岸经济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点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商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商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发改、财政、海关、铁路等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着力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积极拓展线上消费，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确保外贸稳定运行，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压实重点地州市稳外贸责任，加快释放贸易增量，持续拓展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强化外贸服务保障，积极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边境合作区和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开发区加快聚产业、强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巩固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推动新疆对外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要加快口岸现代化建设，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口岸布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高通关过货能力和跨境物流运输效率，加快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推动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吸引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精准招商，加强与中央企业和援疆省市对接，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大招引外资力度，持续增强发展后劲。要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商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朱立凡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6号来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在铁路建设、能源保供、物流运输等工作中彰显更大作为，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铁路陈列馆，深入了解新疆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新时代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等情况，走进乌铁集团调度所，查看全疆铁路运行实况，听取线路统筹、调度指挥等工作介绍，与干部职工交流。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铁集团工作汇报，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等交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铁路集团及乌铁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乌铁集团更好发挥优势，加强陆地合作，为新疆建设交通强区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织密新疆路网，积极对接落实“十五五”时期国家铁路网建设重点任务，加快推进重大铁路项目建设，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周边、顺畅高效的新疆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路网承载能力。要积极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公路、航空等协同联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升运输能力，创新货运产品和服务模式，助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要提升江煤。

0: 外运能力，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责任，加大煤炭外运组织力度，完善集疏运体系，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赋能新疆煤炭产业发展。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深耕精细化、暖心化、特色化服务，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进铁路和文旅融合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际联运，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把新疆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构建高效安全治理体系，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强调，新疆将一如既往支持钨铁集团发展，加强协同配合，优化服务保障，努力为全疆铁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迎春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石榴花开，青春绽放”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市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文体节目轮番上演，昂扬歌舞传递家国情怀，搭建起各族青少年相知相融的友谊桥梁。揭幕之战，新疆队对阵北京队，双方攻防激烈，新疆队斩获首胜。本次赛事为期5天，汇聚全国各地各民族400多名女足小将同台比拼。冠亚军决赛暨闭幕式将于8月9号举行，期间组委会还将开展特色研学教育活动，组织运动员参与多彩展示活动，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科科牙纪念馆等实地研学，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同志，各兄弟省区市妇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0: 新疆台消息，8月5号，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推进突出问题整治，系统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夯实基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基础保障，增强历史责任感、工作使命感，抢抓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以最有力举措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和年度建设任务落实，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坚决克服畏难情绪，高度重视项目前期工作，对具备建设条件的耕地开展初步设计，做好项目储备，能储多储，应储尽储。要聚焦设计批复、招标投标、资金使用、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方面的问题，逐项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任，

0: 环整改，确保整改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劳责任，建强队伍体系，加强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以全链条协作保证建设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新疆贡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马纳斯县库车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阿克陶县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巩留县部分乡镇实地观摩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1: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59.3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98.83%。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 近日，马纳斯县举办了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活动，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细致讲解居家养老服务核心要点，现场示范预防老年痴呆手指操等，100多名群众参加培训。马纳斯县居民李明参加培训后，成功进入当地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他告诉记者。
3: 很高兴能在家门口参加家政知识普及培训，我收获满满。课堂上不仅学习了养老护理、保洁、收纳等知识，工作人员还讲解了家政扶持政策、就业渠道。
2: 今年，自治区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开展“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分行业、分领域、分群体组织实施，初步形成了人社加 N、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培训格局，职业培训工作取得亮眼成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工作人员何新磊。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数字化培训服务质效，依托我要培训小程序、人社大数据平台，实现培训需求精准对接、培训服务便民直达、培训过程动态监管，加快搭建产教评一体化技能生态链，持续壮大技能才队伍，以技能培训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昌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昌吉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87.28亿元，同比增长5%。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上半年，昌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核心指标同步向好，经济回升基础持续夯实。其中，农业生产根基稳固，惠农政策持续释放增收效能。昌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卫华：
6: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91亿元，同比增长了2.7%。蔬菜、瓜果等高效经济作物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智慧农业、托管服务、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成为拉动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上半年，昌吉市工业经济提速回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增速较一季度提升4.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昌吉市紧盯教育基建、新能源等六大类重点项目攻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昌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宋明旭：
7: 市属在库项目由一季度的138个增加至166个，施工项目由17个已扩充至110个，一大批项目加快施工，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同比增长40.6%，占总投资比重69.9%，有力托起了投资大盘。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形成新的投资增长动能。
1: 截至8月4号，今年京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15天。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曹荣的报道。
8: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旅客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跨境旅行。山东游客李小白：
9: 领略了新疆的大好风光，我们打算去阿拉木图中央公园和绿色大巴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8: 快乐游客尹新苗夫妇去哈萨克斯坦考察市场：
10: 我们自己也做点小生意，就想着出去看一看哈，能够首先是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就是把我们的事情多考察考察哈。
8: 目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人员超4900人次，最高一天达到8000多人次。口岸开通了9条中哈国际客运线路。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梯队队长朱春如：
11: 针对团队游和自驾游的不同特点，我们实行分区严防，旅客通关时间大幅压缩，跨境出行更加省心省力。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把霍尔果斯作为中亚之旅的起点，从这里开启沉浸式体验，亲身感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独特魅力。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在对口沅江工作中，北京沅江教师团队扎根和田教育一线，从课堂创新到师资培养，从输血到造血，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当地教育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8: 北京沅江教师赵新阳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后，发现当地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普遍薄弱，为此他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了传统英语课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课堂活起来，也让学生们愿意主动开口大胆表达。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3年级学生塞皮耶阿布莱提告诉记者，现在在英语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12: 赵老师的课我感觉很有趣，以前一点都不自信，现在感觉很自信很勇敢。
8: 赵新阳还推行课堂积分激励机制，创新分层特色作业，用暖心个性化评语陪伴学生成长，让每一名孩子都能稳步进步。赵新阳：
13: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得到正向的反馈，累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找我兑换学习用品和小礼品，孩子们也会非常高兴，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学习。
8: 除了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北京沅江教师团队还结合当地教师情况，开展结对示范培训等工作，把好的教学经验留在和田校园。近5年来，北京市精准对接和田教育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教育沅江投入，累计投入17.49亿元，实施100个文教项目，新建改扩建23所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当地办学条件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地教师培训，累计培训教师9972人次。和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刘伟：
14: 北京教育沅江补齐了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又通过组团式支教、名师传帮带等举措，持续培育本土骨干师资，真正实现了沅教一科带动一校辐射一片的良好成效。
1: 近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作为全区首部供暖地方性法规，条例将于今年10月起施行。回应群众反映较多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投诉维权流程较慢、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极难筹判问题，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5: 条例分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共7章48条。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告诉记者，条例包括多项惠民条款，亮点有提高居民供热法定温度标准，结合新疆实际设定测温标准规则并明确退费标准等内容。
16: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统一调整到20度，还明确了供热单位测温的时间和点位，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测温点位于房间的中心，距地面1.4到1.5米处。我们还明确了，当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同时确定了退费的起止时间为自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
15: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告诉记者，为保证群众遇到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3级闭环管理机制，
17: 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 明确了各项服务时限，若用户反映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退费按标准执行，强化主管部门监管约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5: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制定过程中全程面向群众，从多个渠道征集意见。耿明杰：
17: 搜集梳理2024年以来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各大网络平台、信访等渠道供暖诉求问题，将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供热问题作为立法核心靶向，走进各地州、县市老旧小区、新建楼盘，召开群众座谈会，组织召开2场有居民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采纳群众合理建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条例。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新疆供热新规10月施行，为群众温暖立下硬规矩。将于10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不仅仅是一份技术规范，更是让民生冷暖有了更加清晰的标准。新规最核心的亮点在于用精准的数据和流程，厘清了长久以来供热服务中的模糊地带。首先，它明确了温度达标的操作性定义，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以20摄氏度为基准，并设定了18摄氏度的底线。最关键的是，条例制定了与温度直接挂钩的退费标准，因热源单位原因造成温度不达标的，供热单位应当先行赔付，再向热源单位追偿。这条清晰的责任链让用户维权有了明确的依据。这一规定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推动了供热服务从标准模糊向契约清晰转变。新规将温度这个核心产品与价格直接挂钩，实际上是引入了一种朴素的按质论价市场原则，倒逼供热企业必须从管理要效益，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保障热源稳定，来守住20摄氏度的及格线，否则将面临真金白银的损失。这种经济杠杆比单纯的行政命令更能有效激发企业的服务意识。当供暖成为一项可衡量、可追责、可补偿的服务产品时，群众感受到的将不仅是室内的温暖，更是社会治理精细化带来的一份安心。
1: 8月5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呼图壁县正式挂牌成立。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蓝建琴的报道。
0: 当天，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呼图壁县林草局、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3方现场签订菌草产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工作站正式运行后，将依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组建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派驻首席专家与常驻技术专员驻点服务，搭建本地化菌草科研示范平台，对巨菌草引种育苗、田间管护、越冬保种、倾注加工、饲用配方研发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对接，为企业规模化养殖提供定制化全链条技术支撑，推动菌草加畜牧加生态深度融合发展，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与区域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期表示，
18: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服务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呼图壁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这个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菌草业。过去这3年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就把它规模化、产业化，形成真正造福新疆人民的一个新兴产业。
0: 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20头，日产鲜奶稳定在100吨，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 随着工作站落地，巨菌草将从

0: 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有效填补本地优质饲草缺口，为企业降本增效装上科技心。公司董事长宋翔：
1: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能够为我们呢降本增效，能进一步的通过技术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效益，对我们牧场的生产经营带来更大的助力。
2: 八月五号，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莱迪娜的报道。
3: 赛场上，选手们手持长剑，身姿矫健，展开激烈搏杀，在腾挪、闪躲、格挡对攻中，展现高超的技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现场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剑锋。场馆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乌鲁木齐代表队运动员何子墨：
4: 自己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这次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队的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3: 本次击剑项目比赛共有来自全疆各地十支代表队的287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选手们将在花剑、佩剑、重剑三个项目上展开激烈比拼。昌吉州代表队教练员吴顺娟：
5: 好，那我们这次比较优势的项目是甲组男子花剑和甲组的女子佩剑，我们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0: 阿勒泰阴，19到30度；
2: 塔城晴，17到33度；
0: 伊宁晴，18到33度；
2: 博乐多云，19到3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3度；
2: 奎屯小雨，21到32度；
0: 石河子阵雨，21到32度；
2: 昌吉阴，23到33度；
0: 哈密阴，27到39度；
2: 吐鲁番阴，33到44度；
0: 库尔勒阴，25到36度；
2: 阿克苏小雨，20到34度；
0: 阿图什多云，20到32度；
2: 喀什多云，20到34度；
0: 和田阴，24到33度；
2: 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王栋、刘凯，主播远山、子涵。
6: 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好，我是曼琪。不再体贴，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不张扬不炫技，却能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唱一句就让你的心揪起来。他曾经是一名护士，却因为对音乐的热爱瞒着家人辞了工作，一个人坐上了车北上参加比赛。他曾在后台被其他选手的唱功吓得差点逃跑，如果不是制作人的一通电话，华语乐坛可能就会少一位无法复制的非典型天后，她就是徐佳莹。

2008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报名参加了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中，他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拿了满分25分。这首歌就有台湾歌仔戏的唱段，中文以及闽南语的交织，让人耳目一新。而这首歌曲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听的《身骑白马》。明知结局不好，还是奋不顾身。身骑白马唱的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爱情旅程，悲壮而又美丽。

许佳莹的音乐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告别。她说她的很多歌都和告别有关，而其中最让人心碎的一首就是这首《失落沙洲》。这首歌写的是她的初恋，她说创作的时候其实情绪已经和那个人无关了，是自己在打转，她必须要厘清，走出来。

2010年，许佳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极限》。从这张专辑开始，她尝试了舞曲、爵士、disco 等不同的曲风，也开始了和陈建奇、陈君豪等制作人合作，在专辑制作中带入了更多的自主性。而同年，她也举办了首场个人售票专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来自于这张《极限》的专辑。

这首《绿洲》还是在他的第二张专辑《极限》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在2012年，许佳莹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理想人生》，专辑的名字叫做《理想人生》，但是里面的歌讲的却是生活中的种种不完美。而同年，他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奖，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不难》，而这首歌也真正意义上展现出了许佳莹的风格。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听完了这一首《绿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第三张专辑《理想人生》。

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徐佳莹曾经说，写歌对她来说是一件一直想要做好但又有很多怀疑的事情，但正是这份怀疑和坚持让她一路走到了今天。她的音乐不喧嚣却有力，不张扬却深刻，就像她的歌声一样安静地唱着她想说的故事，一如当初身骑白马的坚定身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我是曼琪，也愿各位的你像徐佳莹一样，在每一个不难的时刻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我们稍后再见。

0: 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6: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
7: 啊，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7: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7: 有见。

0: 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每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的路。发现美好，就像发现今夜有绚烂的星空。其实星空一直都在那儿，如同温暖的爱，一直萦绕在周围。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0: 放弃了事业，天天搞得我煎。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又有几个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么看过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个画卷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崇文小学的艺术部主任张莹。
1: 咱们崇文小学的四川可以说是我们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个标杆。
0: 过奖了，过奖了，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1: 咱

0: 说小孩是哪儿的呀？怎么唱这么好啊？因为我是初学员嘛，然后很多人就问我，啊，我说他是北京的，北京成为小学的学生
1: 啊。谢谢小丽姐姐夸奖。
0: 我说我当时也就那么忙，我说我忙的业务可能有点转不来了。然后您说您今天小丽是经过了很多的排练，
1: 也是经过了很多排练，声音合唱，我觉得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也是培养孩子一种自信的一种组织。
0: 啊，我听说国际特别的重视合唱。
1: 对，合唱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层层里面，把这种对声音的统一啊，包括我们这种美妙的和声啊，让孩子通过声音来展现出来，是这种情感、这种自豪的表达。而且我们真的非常的觉得，合唱就是天籁，天
0: 独唱跟合唱。不同于在有一个合作是吧？
1: 对，独唱是追求个性，那么到了合唱，可能以一个非常独唱唱的可能非常好的孩子，他首先要学会，我们要说就是先学会，就是说忘了自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人，那么两只耳朵是要分工来进行合作的，一只耳朵要听自己，一只耳朵要听别人，怎么样把这种声音给放下？这个时候，他是需要高度的合作精神。
0: 啊，一只耳朵听别人，
1: 一只耳朵听

0: 融合到这个集体中，哎呀，这个真是太美了。
1: 那张总，你看您也带孩子们出去参与这些交流活动，不仅演出，有没有那么一件事情他经历才能特别的难忘？
0: 太多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孩子们还不少人都会很紧张，他们这么疯，他在这儿票在这儿票，然后都已经可能马上就要上台了，是吧？那么孩子们可能还很兴奋的状态，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校长给所有的孩子集中理念。那我们这种用行，孩子充分的给他们进行释放，但是我们会让他们也好，因为校长呢，就他们能更进一步的，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我更好的放松，是为了我在台上做更加好的表现。所以这东西想的是真的是想的很多很多，包括我印象很深的，实际上是我们这次去，然后我可以说是我们学校不同的特别优秀的女生队员，特别是新疆，但是也是我们今年少儿合唱团里面的新的一员，唱的真的是很棒。可以说，我们说这个男生这个发声不

0: 方式对孩子这种专业的引领，可能在合让团结的地方，包括孩子这种素质，提前都做好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出国之前，我们要关注孩子，我们不光是合让团，我们可能代表整个中国少年的形象。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团队，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老师，包括我们的校长，传媒小学的校长，包括整个传媒小学这个所有的包括老师们，他们对这些细节非常关注，然后不觉得非常不是单单的一个训练专业和专业，他们都是一个运营的，就是在我心中就是一些教育，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孩子们去丹麦的那次活动啊，在丹麦学校里面，孩子们跟丹麦的孩子一起上课，而且这些孩子们呢是和丹麦的孩子一起回丹麦的家，是要做这个 homestay 的哈。我记得您跟我说过，说哎呀，我都有两天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们了，他们现在该什么样啊？就是我们准备去接他们的时候啊，您那种忐忑不安，就像。真的就像孩子们的妈妈、孩子们的家长一样，就是想念自己的孩子哈。
1: 应该有印象，现在一下就浮在眼前了。因为当时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情况啊，怎么怎么，我们当时就想，哎，这情况太特殊了，孩子们不在，就是我们不用，因为我们他们在，我们一定要查房嘛，很多细节的地方都要注意，然后可以放松心情。但是不是这样的，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带团的老师，当孩子们第一天。

0: 司的跟单位的这些爸爸妈妈这种感情，这种所有就深深的感动了我。然后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他们这些家庭的这些爸妈都特别的细心。其实他们才短短的相处了三天吧，应该是他们居然有一个相册。
1: 对，
0: 就是从第一天，
1: 单位的家庭真的很细致啊，包括把孩子们进门的时候那些照片，真的很细致的。包括这里面什么会议率，
0: 对对对对对，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部门，还有这个舞台，真的是发自真的就是本科生真的是这个舞台的中心，包括教育训练这个课程，还有孩子们的，真的是在课堂上所得不到的。我曾经就说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这种在你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们现在不光是啊，成绩都不像晚上，真的我给他们规定的，我今天肯定我们要起床，可能要比课程一个更晚的时间，我一个人就在练，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复习的，
2: 每天
0: 都要复习，对，我是孩子们，我是他们最好的，因为我会拿他这种时间段，包括可能他这个孩子是不想适应。
1: 时差的，
0: 我听说很多的问题，但是做到了，做到了，做到了，这种责任，我觉得是在这种过去的这种这种操作的这种过程也好啊，包括我们在活动中，他现在这个活动的水平，我觉得中国的这种
1: 情况，孩子们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收获就是他们终于知道了书上写的，包括电视里。包括他们自己感受

0: 在平常的这种类型的活动，这种各种活动交流啊，都特别愿意参加。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合唱团的指挥哈，在那次尴尬的活动当中，您就让您的这个孙老师上台指挥，就是孙老师您指挥太好了。您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我想给年轻的老师们一些机会。哎，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这么做的。
1: 那这个真是，就是我其实很早就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在年轻老师的时候是一步步过来的，我特别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特别感谢学校领导各个方面都给予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才因为这一次次的这种挑战的历练，我才有今天可以给你自己，所以我就更希望我现在能够在台下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站在台上，他们的成功可能比我自己的这种成功。内心的更高兴，这是真心的，因为可能因为自己就是从一线一步步走过来的，特别体会这些年轻老师他们这种机会可以做的这种重要性。所以我就是这个徐一老师嘛，他通过这一次这个就是去丹麦，也是他这么年轻刚上班一年，第一次舞台上就展现的这么好，我也给了他很大的这种肯定啊和鼓励。就是这一年以后的这个日常教学中，我觉得包括从课上，包括在他的社团的排练，我觉得都有特别大的进
0: 步。所以学艺术部，他艺术部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1: 还有社团，也跟我们的社团一起合作，对我们来说，现在在这种课程学习中，然后不断的提升这种艺术素养也好，艺术修养。
0: 那像现在国际上比较这个热门的STEAM教育啊，STEAM教育里边已经把艺术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相应的会有什么一些举措呢？
1: 我们现在社团很多啊，比如说有十几个社团，
2: 十几个
1: 社团，包括我们的土著文化这一部分，我们的非遗社团，包括我们的会唱，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里的有两个小团队，经过两年的戏剧社团和相声社团。双语戏剧社团，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戏剧的这个专业，或者音乐这一个专业的领域，但是现在还是这个都在年轻的这种戏剧社团摸索吧。包括我们戏剧社团的演出啊，我觉得对戏剧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音乐艺术，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些，可以做一个结合。

0: 学到现在这个英文的这个水平，可能是北京市中小学戏剧等这些东西，然后当时的是我们在这个中心中，然后当时评委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上台之后，在那个更高的舞台上跟我交流，然后这个可能就跟我们说，就是你们留步，说你们都回来，然后你们都
1: 以为你们是国际学校，
0: 对，然后一个孩子就说我们不是国际学校，我们是公立的小学，我们是北京市中央小学的孩子，然后在北京中央，他们可能就是公立，其实公立学校能比中央学校更好，
1: 对，
0: 因为他不是我们的母语，他要用这种多元性，这个所有的方法，包括人物的这种角色和表达到位，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些都让我这一生去成长。今天考试的这个社团，不同的社团这种锻炼呀，尽量和这些家长在一块锻炼。然后我自己也观察出了许多原来不一样的想法。后来可能我会专注于合唱这个作品，就是发现哎，在合唱中能实现所有的这种我要的这种大的理想也好。但现在我觉得，不是我真的是严格说的两个大错，就是原来我就搞不清，但是我现在我真的觉得。艺术它能够做到每个生活，包括一个学校里它的每一关，在它的这种构建之下，然后它每一个课程的这种衔接跟这种构建，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作为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应该有这种想法，都应该做这种开创者，不应该再拘泥于过去的这种方式。
1: 啊，那以后在国际交流中啊，是你你会有哪些打算呢？
0: 我是想给孩子们拓宽更多的这种表演啊、演出的机会，让我们更多的孩子热爱艺术也好，包括热爱科学，对吧？很多学科他们都能够站到国际舞台上，然后充分的展现自己。特别感谢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学院给我们带来的支持，都是他们开始在做这个英文戏剧这个课程。我们有一部分先前的老师就是英文老师嘛，他们参与了这个课程。然后我们今天特别喜欢和非常感谢我们在他们大力支持下，我们学校自己又做了这个英文戏剧课程，然后所以后边才有了这种跟传统文化的碰撞。因为当时我也在想，我们在这世界舞台，我们怎么用我们声音让世界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当时写了《上海青》这个本儿，我当时我真的是看了一眼我就爱上了，我就果断的，我们坚决要做。所以我们校长就说特别支持，包括青少年的领导，我们在矿上做这个事儿。后来结果没想到，孩子们收获这么大，把我这个戏真的跳出来了。
1: 你们还去到了乌镇，是吧？
0: 乌镇当时我们就是只有一所小学，小学生
1: 上演的都是国际的，就是各个团体。
0: 对。我们在乌镇，他们不光是站在这个舞台上来跟大家共同展示，他们也通过这种跟他们国外的这种戏剧团的这种互动，我们也参与到看他们的演出，包括跟他们的互动中，孩子们就是真的是，我就说，主要真的是天生的演员。
1: 哎，当时都有哪些国家的这个团体呢？
0: 有美国的，也有丹麦的，我想就是世界各地的在这个舞台。你想乌镇那个地方，是吧？多么有中国的这种特色呀！然后站在那儿，我们就觉得怎么说，跟穿越了一样。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感受特别大的什么呀？我的孩子们当时在乌镇演六场是就是六场，每天要换三场，都不止六场，可能最后到了九场，就是每天要转换不同的场地。就是孩子们中午没有吃饭的时间，你们想象
1: 那怎么办呀？
0: 就是我就跟他们要求，可能一个人发一个汉堡，十分钟解决，没有一个人叫苦。然后我们像你知道那个乌镇不是小桥吗？我们要当时我们穿的就是跟那种古装穿越似的那种戏服，那种厚重的戏服，没有时间再换。因为我们球罩换了，可能要用差不多二十分钟，再穿根本就来不及，就是这种转场。而且那时候天气还很热，然后我就没想到孩子们留下来了，一场比一场演得好。所以我说，孩子的潜力是无限的，真的，你给他多少，你只要给他这个舞台，他就能做到极致。
1: 啊，那后来孩子们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他们都怎么说呀？
0: 因为当时我们是每个人在走之前参加一所册的，这个册呢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要求我们倒计时嘛，我们排练嘛，我们所有的就是叫整体排练，他都在装排练的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记那个笔记。 那个后面写的那些他的那种就是他们在火车上特别写，包括他们每天都要写，他们写的日记真的太有意思了。然后就说今天老师，我们有一个二年级的小孩嘛，他其实他真的就日记写的，他那个字是好。特别有意思，
1: 他怎么说呢？
0: 说他今天特别高兴，他在那儿就是说他必须得抓，因为他上面怎么写那几个字，他都写低了，特别高。然后他说，我没想到，我不知道他怎么抓的。导演说我吼的真好，他说我真的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因为之前我跟他们说了，孩子们咱们是没有麦克风的，在录音的。然后我说，第一没有麦克风，第二呢，我们真的是在露天舞台上，我们不能被粉丝多注意。因为你想，这可能就是在这个广场，这广场它不是说像我们台上去，我们演出就不许行人经过，可能像我们演出这个等等二十分钟里，可能要有各种方向的行人要经过。但是其实我觉得路演最大的就是锻炼他们的一种专注力，他们的他们那个气色呀，他们没有麦克风。就把写的声音要传递出来，所以我们是六年级到二年级，你相信吗？就一个孩子不是不是不是六年级的，因为两个孩子是按照我们的角色来选的。我昨天经过了海选，就这个团队是个外校进来，他们经过他们海选，他们是因为孩子写评语的，然后认可这个孩子是一个角色，甚至有的孩子他是 A B 角，我们就是最后。刚才不是在那个先参加的物证国际赛，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又参加了那个

0: 是演员，他又是演员又是唱戏，保证不了那三分之少一个唱，更唱不了，更不叫你唱了，更不叫你唱不了，那都不叫，那都不叫。啊，是我。金腰的，可能是不同的形状。对吧，小雨姐？那现在很多大帐篷是一心，比如多长？回来是用心，大家怎么各种组合这种形状？我说你们到了这个境界，我说这才是真是玩乐高呢。那个不是，那是给你一个模型的样子，让你按照那个完成拼插。真的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所以你知道吗，小雨姐姐，我们学校的社团不是我们设置好的，当然我们也是有门槛的啊，可能是要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啊。
1: 现在是成为小学的一个特色之一哈，
0: 因为这个

这个花真的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起的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说话，共享一曲《龙船调》。这首《龙船调》可是湖北利川的民歌，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还有

久违的感动。

0: 从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苏小明《军港之夜》，伴随着歌曲开始的阵阵的浪涛声，我说这是一首蓝色的歌。这个歌听一遍总是不过瘾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